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我们说呀，睡个好觉很重要，但是好睡眠呢是靠养出来的。我们现在有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卫生，特别是睡眠卫生也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专业人士，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脑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张维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候一下张主任，你好。好，
6: 慧宇你好。
5: 欢迎来到慧养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睡眠不光光是跟睡眠本身有关，它又链接着我们全身的健康的问题。
6: 对，
5: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有多重要。
6: 其实睡眠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大家说哎，我没睡好觉啊，精神状态就不好，那么每身包括你的体能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来说，长期睡眠不好的人，或者说不能有充足睡眠的人，那么大家现在出现的最多的，有的出现认知的障碍啊，就是记忆力在减退，人的衰老就会加快。那么再有呢，会出现焦虑抑郁啊，焦虑抑郁现在来说呢，影响很大。那么他俩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就是说焦虑抑郁的人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么睡眠障碍也容易引发这种焦虑抑郁，所以跟人的心理上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知道的整个来说，如果人们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心脏啊，包括我们其他的脏器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样来说，心脑血管的疾病现在是一个多发的疾病。那么往往来说，睡眠不好，那么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有很多睡眠不好可以引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以后也可能引发出现失眠的一些障碍，所以说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应该重视睡眠啊，重视睡眠，因为只有有个充足的睡眠以后啊，人们才能有好的状态啊，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才能把我们的身体啊调养好。所以说，但是这个睡眠怎么样它维持好，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好。好睡眠是养出来的啊，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平时啊，跟我们养成好的睡眠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那么使我们每天都能有个充足的睡眠的话，或者高质量睡眠，那么我们的身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
5: 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睡眠不仅仅是单向的，它会像是一个连连看一样跟

0: 很多的身体的内容都有链接，跟我们的情绪有关，跟我们的亚健康相关，跟我们的其他脏器的这个慢病也是相关的。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好睡眠可以养出好身体或者好情志，它是一个双向可以互通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医病之前先调我们的睡眠或者先调我们的心理，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 是，
0: 如果你也被睡眠的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说睡不着、睡不香、睡的时间短、觉比较轻、难以入睡一系列的问题，或者睡了之后、头也痛、脑也昏昏胀胀的、那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向我们的张维明教授来咨询问诊，现场来咨询哈。那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就这六个字，第一个智，这个慧呢是智慧的慧，第二个慧呢是学会的慧。同时呢即将新闻端 APP 也正在视频呈现，欢迎大家尤其新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所有的朋友咱们分享一波朋友圈，感谢大家的关注，时时关注健康，让我们健康伴左右。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好睡眠养出来，但是可能有些人说了，那我觉得我睡眠还行，自觉良好，然后可能到您那儿一判断一评估，发现这个睡眠不咋地，如果按十分来当满分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群体没有，就他认为都是七八分的，在您这一评估其实可能也就五六分四五分这样的。
1: 这个呢如果说你要真正对这个睡眠啊进行评估，有个比斯堡啊在睡眠那个量表啊、可以大家在网上也都能搜到啊、通过比斯堡这个评分啊进行一个评测。那么大家来说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我对这个量表啊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精力，其实来说大家说我睡没睡好觉，那么最主要的表现就第二天早上我的精神状态如何，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我睡了好像我睡了十个小时，我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一个昏昏沉沉，没力量啊，这样的事。前一段时间我们监测了一个病人，他说他睡眠不好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做睡眠监测的过程中，因为一宿24小时，这个就是整个一宿监测的过程中，他是睡着的。但是呢，从整个监测过程中，他大部分就是深睡眠的时间也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睡眠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浅睡眠的状态，
0: 就他认为自己我睡了一个整觉了，但是通过您的仪器比斯堡的这种监测，
1: 对，
0: 他其实眼睛是有动的，
1: 而且在整个来说睡眠的状态中，他就说第二天早上他会说我梦很多，所以说他都是在一种浅睡眠状态。那么这种浅睡眠状态呢，我们大脑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虽然休息了但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这样来说对他的精神状态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来说我睡没睡好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深度睡眠，或者我们戴的手表也好啊，电手表都看你是不是深度睡眠。
0: 主任，您会依赖于看手表它是否有深度睡眠的这个长度吗？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会有吗？
1: 我朋友但是他们也会有啊。一般来说深度睡眠的话呢，我们在3个小时，这是
0: 会有3个小时，这算是挺多的了
1: 啊，就算不错的了啊。如果你有深度睡眠，咱们正常来说，就从正常睡眠时间来说，如果我们9点钟开始睡，10点钟睡着，那么一般来说到11点钟到1点钟或者到2点钟这个阶段，如果你是一个深度睡眠，那么进到2点往3点4点这块就又进入了浅睡眠，那么到5点多钟，哎，你起来，那么有3个小时。如果你深度睡眠能睡到3点，那就你这就足够的了，足够，就是你醒了，我觉得你这一天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

0: 你整个九点钟睡，十点钟，甚至到一点、十二点，你都处于一种浅睡眠。可能有人说到一两点钟我就醒，就是也就一两个小时，那么一个多小时的话，那么到三点钟可能就进入浅睡眠，那么他这一天的睡眠可能就非常质量非常不好。
1: 所以您认为十一点到两点之间这三个小时是非常宝贵的，
0: 非常宝贵。
1: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中医老师我们在探讨说养好肝也是助眠尤其是排毒的最佳时间，
0: 对，
1: 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个时间。
0: 对，因为是大家可能来说，我们在失眠的病人，从我们整个中医辩证来说，肝去瘀滞的肝火旺的人容易导致失眠啊，容易导致失眠。这里头呢跟我们的时间啊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肝气不舒的人，愿意发火的人，他往往啊就睡眠不好。那么睡眠不好的时候呢，他犹豫也容易叫人愿意发火。那么其实这里头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肝血不足。
1: 肝血不足了，
0: 哎，
1: 肝是藏血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说这个中医的五脏六腑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形象了，他好像把这个血液给藏在这里面了，
0: 对。
1: 但是这个藏的过程能跟大家说一说吗？尤其中医讲的什么气血呀、经络呀，这个。
0: 其实来说，我们整个来说，我们的脾胃啊，是引我们的食物进入我们的脾胃，经过它的润化、化滋，最后产生了我们的血液，它是在肝脏里要有一个储存的过程。那么完了，当我们身体运化的过程中，它还去释放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的肝血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造成精血的不足。精血的不足，我们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阴虚啊，血属于阴，那么阴虚这时候呢阳就亢了，那么就会造成烦热啊，烦热这种现象。所以说造成这种烦热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失眠啊，就叫
1: 阴虚，然后阳热阳亢。
0: 对，阴阳是平衡的，如果他俩平衡了，阴虚了，阳就上去了。那么阳虚阴就起来了。
1: 我的想法就是他俩像是一个可以互相制衡的这样的一 对，但他俩呢又是不可分割的。
0: 对，
1: 但他的力量强的时候，这边可能就弱了，或者这边弱的时候，这边自然就
0: 强
1: 了。
0: 对
1: 啊，但是这个一旦阳亢的时候，就是发火了，火就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一说这个肝藏血不足了，然后最后说火大了，又说到肝火。
0: 对，
1: 就是他这个火到底是一种多还是一种跟藏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看您刚才说肝它血藏的少了，那最后它又忘了，怎么来理解呢？
0: 肝血少是属阴，阴少了，
1: 阴
0: 少
1: 了，
0: 阳就亢了。那么如果说我们阳不亢，阴血多了，那么自然就把亢阳的亢就压下去了。所以说这种亢或多和少，这不是说是相对的啊，相对的。那么阴少阳就亢，阳少阴就，
1: 其实这里面的亢就指
0: 多
1: 多高
0: 高，
1: 而且是一个不平衡的一种冒烟了，冒烟
0: 就是阳亢的就是属于热。咱们首先把阴阳要区分开，你像阴呢是属于下的，阳呢属于上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如果说一个树土壤之上面算是
0: 阳，对，
1: 土壤之下算是阴，可以这么理解哈，
0: 可以这么理解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阴阳这块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来说冷热，热就属于阳，那么冷就属于阴，那么从肝血呢，血就属于阴，那么我们整个来说。热呢，火热呢就属于阳。
1: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睡眠这儿，当我们藏血也不足了，你发现这个气血就不够了，第二天的眼睛也
0: 干涩，
1: 精气神也不够。其实这个所谓的精气神，就是你肝里藏的血本来是要输送给我们的各个
0: 器官
1: 的，
0: 对。
1: 那你脑里面的这个血和氧不够了，就困乏，然后身体里面的这个血这一晚上没藏好，所以四肢就无力了，麻，是不是都是症状？
0: 对，有这个过程。因为啥呢？就是说肝它既掌主藏血，也主疏泄，就是它疏泄的过程。

0: 同时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周身啊，
1: 嗯，
0: 这样来说使我们人体的状态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
1: 嗯，就像是一个土下面的一个营养包，
0: 对，
1: 它既可以把它藏好这个营养，
0: 嗯，
1: 但是同样也可以直达每一个根系的，
0: 对，
1: 给他们输送营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说睡眠的时间点，
0: 嗯，
1: 你要选好，
0: 对，
1: 不要晚上刷手机刷到十一二点，
0: 对。
1: 然后有人会说，那我明天早上补一觉，我在那藏没藏好血，我就再吃点猪肝，吃点什么补血的。
0: 嗯，
1: 是不是一样呢？可以进行一个替代补充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晚上熬夜，白天一顿买营养品？
0: 对，有，一是买营养品，一是补觉。
1: 哦，补觉。
0: 这种情况呢，偶尔一次还可以。
1: 哦，
0: 但是呢，你首先就是最主要的，你没有顺应事实，就是说你跟环境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整个来说，我们十一点到一点是人们阴气最重的时候。
1: 嗯，
0: 阴气从自然界阴是最重的时候，那么阴重的时候，人们就要藏。
1: 哦，收敛。
0: 收敛。
1: 嗯，
0: 那么本来到九十点是阳气正，应该是人应该顺应自然，应该往上涨的时候。
1: 就是现在我们这四十，
0: 对，
1: 九点多到上午十二点，这是阳气最阳的时候。
0: 这时候你应该动起来，
1: 哦，
0: 但是呢，你睡觉，那么你就跟自然界的阴阳不在一条线上，
1: 嗯，
0: 那么你就没有顺应事实，
1: 完全对抗着来，
0: 对抗来。所以说你这样来说，其实对于人体来说，
1: 嗯，
0: 自然界对你的补充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1: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要因时而养生，因势，
0: 嗯，
1: 然后再因四时养生，季节、时节、时令养生。
0: 对，
1: 从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你才会觉得，哎，冬天冷了，我要多穿一
0: 点，
1: 不然你要非要跟对着干，我就穿的少。然后夏天的时候你捂的大背，
0: 嗯，对，
1: 这就很难受，
0: 对，
1: 就容易出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
0: 对，
1: 中医经常说什么湿寒邪，
0: 嗯，
1: 这些东西到底是和我们的睡眠又有怎样的关系，
0: 嗯，
1: 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张维明教授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如果您也想了解更多的跟此时此刻，
0: 嗯，
1: 这个时节相关的一些养生之法，特别是调整好我们的好睡眠，能助我们的阳气，
0: 嗯，
1: 一些方式方法，今天还会出一些小方，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别忘记了转发自己的朋友圈，让你身边更多的朋友和家人和慧宇和我们的好朋友们共同向专业人士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

0: 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1: 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好睡眠养出来啊，好睡眠更需要调出来。也就是说，出现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得自己能够感受到。
27: 对。
26: 不然的话，可能有的人是不是一辈子睡得都觉得浑浑噩噩的，然后也就几十年过来了。
27: 对。
26: 他不觉得睡眠是个大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27: 对。其实现在来说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人们对睡眠是很关注的啊，但是。其实我们对于睡眠障碍的病人，很多人就是进行了一个筛查啊，筛查包括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就长时间不叫你睡眠，这时候呢会影响到人的认知障碍，就是会造成健忘。老人来说，我们就衰老的会快啊，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了啊。所以说老龄化以后，人们说哎，我怎么能突然记忆力不好，有可能有脑血管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有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睡眠不好，那么他整个来说记忆力就减退了，认知就发，就是说人们说哎呦，我这老年痴呆是不是加快了。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说大家特别老年人应该重视这个睡眠的问题，这样来说呢，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如果我们的记忆不好了，或者说我们对什么东西总忘了，那么就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26: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再出一出小方。特别是老师您给我们提到了有五阴疗愈法，是不是？
27: 对对。
26: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的很多疾病的疗愈这个词儿，已经深受大家的关注了。所谓的疗和愈，那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7: 好的。其实五音疗法，我们叫五音疗法，那么就是通过音乐啊，通过音乐来进行治疗啊，通过音乐来治疗。现在来研究呢，你像因为五音疗法呢，它也是跟我们中医的五行啊是相匹配的，那么跟我们的中医的五脏也是相匹配的。那么当我们的五脏啊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五音啊，这种方式来调整我们的五脏的一些功能，这样来说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现在研究了，它对抑郁啊、焦虑啊、失眠呢，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轻型的，不用吃什么药，我们就听听音乐啊，就能够对我们的身心啊得到一个调整。啊，这样来说，我觉得呢，可能无论从音乐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叫五音疗法。但是
26: 以前我们说五色，对五脏哈，
27: 对，
26: 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五脏都是
27: 相关的。
26: 对，
27: 像我们说的五色啊，包括我们的五官啊，包括我们的
26: 五行
27: 啊，这些东西都有着密切相关性啊。所以说，当我们选择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对这些方面呢，了解的不多。可能近些年来说，大家可能愿意听听音乐， 啊，很多人就是说在手机啊，就去刷手机的过程中，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很多人到现在到我们门诊去看病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啊颈椎不好，看手机看的，并不是说由于工作原因啊，那么他每天都在看手机，手机不离手。
2: 是。
27: 那么当时说，当我们要如果说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手机这种。搞这种智能的东西来听一听音乐、
2: 不是对抗它，而是利用它。
27: 利用它，哎呦、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说我睡不着觉，刷手机看视频，多把眼睛看疲劳了，我睡着了。那么这种过程中其实是伤血的过程，伤血的过程中叫它使疲劳感、乏氧感，使你。困，
2: 这就是我们说的久视伤血。
27: 那么这样来说不好。那么其实来说，我们如果说根据我们的脏器的虚衰啊、我们如果我们的肝火旺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些角质的啊一些音乐。那么这类音乐的时候，当你闭目啊养神的过程中，在听着这个音乐，它可能就有助于你的什么睡眠。
2: 就是我理解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心肝脾胃肾这个这五脏对应的去调理五脏出现的问题的时候，都有相应的类型的
27: 音乐。对，
2: 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提前准备，那下一期我们先跟老师约一期，把这个音乐类型呢，到时候我们也通过微信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
27: 对，
2: 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边说边听，哎，得知道就是你要找哪类型，或者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怎样下载我们的音乐。
27: 对，
2: 你是这个心气不足还是肺气不足、还是肝火旺，我们都有是降肝火的音，是不是？
27: 对 对。
2: 然后这个提肺气的音，我理解的是这样，对吗？
27: 可以。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音乐疗法，一种是通过倾听，一种呢也可以去唱
2: 啊，
27: 就你去唱来发挥这个过程中、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过程中呢，你在听和唱的过程中来调整你的五脏啊，调整你的脏器的功能、这样来说呢，才能对人体有着很好的帮助。所以说呢，大家在调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不要是什么呢，过多的拘泥一种啊，或者我就一种方式，或者说过度强调极致，这是不合的啊，不合理的。那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身体状态来调整，再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好比说我们在选择音乐的时候，这个歌我就不喜欢听，比较反感这种音乐，那你就可以换掉，它并不是一首，只是音调上可能是这个调就可以了。
2: 哦，也可以有所选择的。我还理解，就是它这个音要和我们的五脏产生一种共鸣，
27: 共鸣，对，
2: 然后能让你自己整个心是静下来的，
27: 对，
2: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这一定就是这个选项，然后你听着也很闹心，你还要听，这就反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红太阳向您咨询，他的这个体质，说老师您好，眼睛干便秘，这个睡觉不好啊，每天最多5小时。怎么调呢？什么体质呢？
27: 他多大年龄了？
2: 68岁，女性。
27: 女性啊、那么其实来说，眼睛干、大便干，就是说，精血不足啊，这个人的精血不是很足。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来说呢，养养精血，那么就是养肝啊，养肝血啊。其实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常规的一个药物，像杞菊地黄丸，它是讲肝肾之血的。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干什么呢？多喝水。把水分要补充足啊，补充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保证啥，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该补的营养补上了，但是我们得动起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补完就拉倒了，得动。说动的过程中呢，使这个精血啊输布于全身。输布于全身，
2: 不是光喝就完事儿了，你还得让它运化
27: 起来。对、
2: 哦，
27: 那么整个来说，就是我们肠道，如果说为什么它出现便秘呢？就是说我们吃完了这个东西，在肠道这个废物在肠道长时间的堆积的话，它的水分就会被肠道重新吸收，那么就会出现便秘。一种呢，就是说你体内的菌液不足，它就把它收回去了。
2: 津液我们老师经常会提到，但是可能有人说，那我就是 水吗？没有那么简单，
27: 没有那么简单，
2: 就是我们从头到脚都需要津液的这种调理。
27: 对，因为津液和血它俩是有同源，那么它俩可以相互的转化啊，相互的转化。那么其实来说，如果你这个水分在体内过多，就会变成湿，那么就成邪了。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我们在

0: 这个种水分到底在什么地方多者称邪，
1: 嗯，
0: 那么正常状态下它可以养，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养的过程中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啊，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跟我们说的阴阳平衡是相关的，
1: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整个身体的津液的调达才行，嗯，
0: 对，
1: 哪儿多哪儿少哪块都要有个平衡，
0: 平衡的。
1: 当我们说口腔哎感觉干呢，
0: 嗯，
1: 干的就总想喝水，那就说明津液已经少了，
0: 对，
1: 或者是眼睛干，是不是包括刚才说的大便干，
0: 对，
1: 这都是从这个不同的这个器官出现的整体的津液的变少。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就是要喝水要适当，还要适当的配合运动，
0: 嗯，运动，对，
1: 这个喝水之后多长时间运动是比较好的呢？
0: 一般半个小时左右，
1: 就是不能马上，
0: 不能，
1: 不是说你喝完了这个200毫升水，
0: 对，
1: 我立马3-5分钟就开走，这个不行。
0: 对，
1: 哦，
0: 对啊，咋得有半个小时，它得肠道进行一个吸收的过程。
1: 我就觉得这水可能进到我们身体里会很快，
0: 啊，
1: 就5分钟左右不就进肠道了吗？
0: 那么不一定，
1: 也不
0: 是进肠道，它还得进到血液里。
1: 哦，给它点时间，
0: 给它一个时间。如果说你要是说过多的，因为血液它的整个的过程中，好比说无论我们吃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血液到胃的时候，所有的血液就会往胃里集中。
1: 哦，
0: 你这时候运动，别的地方就可能去缺血了。
1: 嗯，
0: 这样来说，对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啊。那么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喝温水。
1: 嗯，
0: 啊，既不要喝太凉的，也不要喝太热的。
1: 嗯，即便是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要烧好水之后
0: 量温，
1: 嗯，量温，哦，
0: 啊，这样来说喝的过程中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这样来说都能快速帮助你吸收啊，
1: 嗯，
0: 这样来说菌也可以迅速的达到全身，这样来说对我们来身体会更好一些。
1: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细节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好才行，
0: 嗯，
1: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吃了很多山珍海味，吃了很多营养品，
0: 对，
1: 东西吃的是对了，但你吃的时间不对了，
0: 嗯，
1: 或者你运动可能项目可以，但是运动的时间节点方式又不对了，
0: 对，
1: 最终这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养生，
0: 对，
1: 有可能就是一杯水，
0: 嗯，
1: 你做对了它就能起到一个很甘露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的这个一席话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养生理念，每天都学习一点点，日积月累，有可能我们自己也能够深受其益才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今天我们就这个彻底好好说一说睡眠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睡眠的话题，这十多年我们没少说，年年说，
1: 对，
0: 但是每个季节时节时令好像都不同，
1: 嗯，
0: 是不是？加上每一年好像到了这个季节节气的时候，它有可能雨水多，也有可能雨水少，也有可能这个温度高，有可能温度低，都不同，
1: 嗯，对，
0: 所以每个时节我觉得养生法那真是365个不同的这个方法。
1: 对，其实来说呢，大时令啊，咱们是可以按照这个时令去走啊，
0: 嗯，
1: 但是不同的季节啊，它整个来说，就是地球的运转，太阳系恒星的转动的过程中，它都有每年它的温差呀，包括它的雨水的变化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呢觉得，哎，我用原来的方法为什么没有去年好？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就是说今年咱们整个的夏季的过程中就感觉到，你看大约现在有2周都在下雨，
2: 对，
1: 哎，
0: 嗯，
1: 那么下雨的过程中呢，那么整个来说湿气就相对重，
0: 嗯，
1: 那么湿气呢，整个从中医来说叫属阴的啊，属阴的，那么就偏凉啊，那么整个这个天气就偏凉，
0: 哦，
1: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从整个暑天来说，那么暑天是热的，
0: 对，
1: 热出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出汗的时候是容易伤菌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热我们是不是应该吃一些凉的东西来抑制它，
0: 嗯，
1: 那么其实在如果说刚到春季的时候，接近暑季的时候，这时候是比较热的，我们可以去抑制一下。那么真正来说到暑季的时候，特别到中暑或者马上咱们要进入伏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暑天要注意养阳，就是阳气，
0: 哦，
1: 我们要进行一个养护，因为我们出汗多的过程中是伤阳气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根据四时的变化，也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我们的调养。所以说人们在养生的过程中，在养这个过程中，养并不是说静啊，要动和静相结合，
0: 哦，动静结合才是养，
1: 哎，才是养，
0: 哦，
1: 所以说有的人把养就觉得啊，我呆着就行啊，或者说这不是养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要动静结合，真正是顺应四时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我们要根据年龄的变化，
0: 嗯，
1: 啊，年龄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我们体质的变化来进行因人因时因地啊，制定我们的调养计划啊，调养计划，这样来说呢，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大家有时候在调养的过程中呢，嗯，我可能大家可能现在看前一段长春有个马拉松很火啊，
0: 嗯嗯，
1: 很多人在去马拉松，就是运动的过程中，那么这种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有的人爱运动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过度运动或者说造成运动损伤的过程中怎么样去运动，那么这也是需要一个科学的啊合理的方案，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在自己按照四时或者按照什么做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建议到专家或者专门的人来指导啊，不要都是听网络啊，就网络上传的，这是它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但是呢，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要经过系统的评估之后去做，那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专业人士的这个点评判断评估是尤为重要的，
1: 嗯，
0: 特别现在有睡眠的卫生，
1: 嗯，
0: 运动
1: 卫生，
0: 对，然后运动的评估，你心脏的评估，
1: 对，嗯，
0: 就是各个方面你的睡眠评估，好像现在好多通过专业人士的这个专家的多年的经验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配合相关的仪器，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自己的睡眠运动心脏，
1: 嗯，
0: 各个方面打分，
1: 嗯，
0: 你白天的运动促不促进你晚上的睡眠，
1: 对，
0: 那还是说白 白天的运动量已经干扰到我们晚上的睡眠了。
1: 对，
0: 那或者说你现在的状况，心脏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你的这个运动量了，
1: 对，
0: 已经整个睡眠、运动和心脏、肺功能都受影响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评估很重要。
1: 对，
0: 另外它也不是光看我们的体检指标，也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
1: 状态、
0: 自己的状态，
1: 对
0: 啊，这种感受也要跟我们的专业人士说好，不是冷冰冰的一张纸、一个数据就行。
1: 对，
0: 啊，就像您刚才又提到了这个音乐疗法是一样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是一种软植入，是不是？
1: 对，
0: 啊，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带动我们的睡眠，再带动我们的这个心态各个方面。
1: 对。对。

0: 注咱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先点点关注，预约我们每一期的惠阳生活健康，这样的话呢您就能知道我们下一期的专家是哪一位，讲的什么内容，提前预约好，上午9:30到10:30咱们就准时相约，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有不少朋友说有一些没记住没听清，不要紧，可以通过我们的惠阳生惠健康的视频端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张维明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1: 会再见。
0: 那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惠阳生活健康不见不散，拜拜。

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零四三幺八九。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字号品牌矩阵强势崛起，吉林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本周关注：苹果价格起起落落，咋能赶上

0: 赚钱的风口。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周聚焦磐石更续抗联火种，焕发产业生机。本周热议：被蚊子咬了别乱挠，医生教你快速止痒。本周提醒：科学选择呼啦圈，莫为卖点冒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4: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5: 实现呢，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生一码一批一素，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4: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6: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1: 本周关注。
0: 平菇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用菌，无论是素炒还是制成荤菜都十分鲜嫩诱人，加之价钱不贵，近年来逐渐成为餐桌上的新宠。但对于普通的栽培户来说，平菇的市场价格实在是不好把握，起起落落让人抓不到头绪。那怎么种平菇更赚钱呢？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到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7: 平菇作为食用菌家族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它能否卖上好价钱，主要取决于品质、上市时间和市场供需的综合影响。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说，目前呢，大家对平菇的市场认知度很高，好蘑菇卖不上好价钱，多半是对市场不了解。
8: 食用菌里头的土豆白菜就是平菇，就也就是说鲜蘑，就现在人们对这个平菇认识特别到位，就是销售量比较大，它高温品种比较少，冬天低温的时候呢它出得慢，夏天高温的时候出不来，那这个时候呢而且还是正需求，所以春天秋天的时候蘑菇最便宜的时候1块多钱一斤，就是我们说它出得多，完人们还不想吃，到夏天和冬天人们想吃它的时候，这个把价格就推高了。
7: 对于普通栽培户来说呢，单纯把蘑菇种出来不是目的，你要想真正赚到钱一定要种好。刘小龙说呢，栽培户要想在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出菇，那就一定要掌握催菇技术。
8: 什么叫催菇技术？春天秋天温度高，温度昼夜温差大的时候，我们棚子不打开，不让它出菇，没有意义啊。等到过了五一以后，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开始开棚，白天的时候我把棚打开，打开的时候呢，我

0: 我们让它去进光，白天达到30多度，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我把行业打开，晚上现在不就10多度吗？温差会很大，温差会大以后呢，这个蘑菇就会出得很快，叫。
1: 除了调节温湿度之外，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刘小龙提醒广大的栽培户们还要注意观察，及时调节干湿度和适时喷施药剂。
0: 第二就干市场，什么叫干市场呢？说现在蘑菇不熟，说别人为啥蘑菇不熟？他天天浇水，刺激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想让它出蘑菇的时候，就是浇一天停三天，浇一天停三天，浇大水，浇给它浇透，停三天以后呢干，一干一湿，蘑菇出的更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喷一些催枯树。什么叫催枯树呢？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磷酸二氢钾呀、乙烯利，打上以后，就是蘑菇没出来之前打上，打上以后呢，它会快速在5到7天之内，蘑菇就出来了。
2: 亮观点。
3: 农业是立国之本，也是露天生长的脆弱产业，始终与各类自然风险、突发灾害相伴而行。如果将农业生产比作一场全年无休的田野耕耘长跑，各类灾害就是赛道上突如其来的陡坡、暴雨与迷雾，稍有松懈便会打乱生产节奏，损毁耕作成果，动摇粮食安全与乡村发展的根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有久久为功的坚守。极端天气常态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的风险挑战持续升级，防灾减灾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是灾后补救的单一工作，而是贯穿农业生产全周期、覆盖田间地头全领域的系统性工程。最近，浙江大学发布校园休眠饭卡专项清退公告，通知长期未使用的校园卡持有人办理余额退款，原本只是一项常规工作，却意外引起一波回忆杀。据媒体报道，不少校友翻箱倒柜，找出尘封多年的饭卡、机房卡，甚至古老的饭黄菜票。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情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用户权益的尊重。过去，包括饭卡、图书卡、会员卡等各种充值卡，都存在着休眠账户和沉睡资金。相应的单位往往从管理方便的角度出发，很少会主动发起清退。不少用户因为金额不大、时间太久，忘记这些卡的存在。无论是什么卡，无论是金额多少，这些资金都属于持卡人。任何规则设计都不应该增加消费者负担为代价，更不能把沉睡资金变成经营者的沉默收益。路过地铁站时突然想上厕所，却发现卫生间设置在闸机里面，不买票就进不去。据媒体报道，最近贵州贵阳地铁推出了如厕便民卡，市民和游客如需使用付费区内的卫生间，可以在服务中心领取卡片之后免费进入使用。这项举措很快收获了大量好评。客观上说，卫生间设置在地铁站内很可能是受到车间空间布局的限制，而不意味着它是一种付费乘客的专项福利。但现实中，过往人群同样存在如厕需求。面对这样的情况，管理方该怎么办？贵阳地铁通过一张小小的便民卡为有需要的人打开了一个通道。这种微小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服务理念的升级。
2: 本周聚焦，
3: 磐石是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
4: 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5: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

0: 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1: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0: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2: 夏季蚊虫叮咬高发，抓挠易破皮感染，皮肤科医生提醒大家，被蚊虫叮咬之后切勿用力抓挠。分享几组安全便捷的居家止痒小妙招，助您缓解红肿瘙痒。
3: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风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风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4: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3: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风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啊、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风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风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2: 本周提醒，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家种呼啦圈，重量动辄3-2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的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本周提醒带您了解。
5: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6: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5: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6: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5: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集字号品牌矩阵强势崛起，吉林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本周关注，评估价格起起落落，咋能赶上赚钱的风口。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周聚焦磐石更续抗联火种，焕发产业生机。本周热议，被蚊子叮咬了别乱挠，医生教你快速止痒。本周提醒，科学选择呼啦圈，莫为卖点冒风险。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些妇女好看纸牌呀，不论男女一个炕里坐，大盘腿的露花鞋，那孩子敞着怀，嘚儿啦没孩妇孩啊，雪白的汗巾儿露出来呀，怀中抱个小婴孩啊，叽叽呱呱哭起来呀，妈妈一见心好恼，打一下拍一拍，王八犊子你真掉歪。

关东唱唱迎高大露台呀，妇女们看迎小打扮，实心桃那爷们孩倒流水是脑头栽，嘚儿辣妹喊呼孩啊，有一朵大花鬓边栽呀，织的花裤腿蛇皮的带啊，有一双裹脚洗。

太阳的不明白，他硬聪明白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成。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581599，858157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6: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5: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5: 请讲。
8: 哎，你是我吗？
5: 是您了。
8: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5: 再问问贾律师。
7: 郑女士你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要你自己全都要你来承担， 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嗯
8: 嗯，那就是说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7: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营缴部分。
8: 哦，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5: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5: 请讲。
9: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俩，分了半俩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儿去调去呢？
5: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9: 在娘家分的。
5: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啊，超生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9: 对对对，
5: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7: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9: 确认到本村了，
7: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7: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这个，如果说是想要地，啊，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9: 和这个娘家这头要，
7: 对，跟娘家这头要，嗯，
9: 啊啊。

0: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现在是贾律师啊，我是那家子，就是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地，就是这口地吧，出双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就为了这亩田好取。就搏出去，当时缺钱钱了，就是他耽误个本儿。我问我这个这一份这定人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在十多年这个又搏出去了，搏出这。土地咋确权人是单拨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前单取，这承包前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拨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拨出去的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他出一把好支母权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是为了支母好方便，他又单拨出为了支母权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没记清楚，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没被分，就后期就拨出去了。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记清，我说十多年前就不这个得出去了，就这么事没记清，不记。
0: 您别说，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0: 你说怎么回答你？
1: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0: 分了，后期分户了，还是一个合同。
1: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0: 对，我先补说两句，我先一开始不在给你一个合同没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1: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抬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抬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0: 不是能叫准，
1: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0: 你说你这种人那咋不叫我那个分那个97年是那个这个我是当快我办的。
1: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0: 后期分的。
1: 后期分开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0: 没了。
1: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0: 不说那个在一个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1: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这个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全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人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吧，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他上哪要去啊？
1: 咱问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99年嫁到
2: 地了，
3: 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呀？
2: 她后来分到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浪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全国县婆家那边也分到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就是他那边那个地叫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村地，
3: 你不用说别人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对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1: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
2: 啊，
1: 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投和那个

0: 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这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1: 当时没分着地，当时
0: 不是分到了吗？
1: 阳谷县完了，我完
0: 是，
1: 两
0: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1: 再一
0: 而
1: 个
0: 且
1: 吧，就是
0: 你
1: 我
0: 要
1: 们
0: 是
1: 这个
0: 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时候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那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1: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0: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1: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
0: 一个
1: 的。
0: 村的不行。
2: 嗯。
0: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2: 嗯，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色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00，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3: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儿，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2: 再问问贾律师。
0: 周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3: 对。
0: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的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的。
0: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对。
0: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里面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确实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这个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这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进行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3: 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色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5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拉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2: 不行，你要那个拉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4: 得报批呀。
2: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2: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5: 我上村委会申请啊。
2: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5: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个人自理都不方便。
2: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5: 是那啥，
2: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单。

0: 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
1: 啊、
0: 这事儿是两事儿。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
1: 啊，
0: 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
1: 啊，
0: 或者等等一些、
1: 啊、
0: 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
1: 啊、
0: 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1: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嗯、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湿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
17: 请讲。
18: 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血缘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血缘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儿。后来他就说叫我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添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7: 再问问贾律师。
19: 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18: 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19: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18: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
19: 什么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分，你母亲分到地了？
18: 对。
19: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18: 农村户口。
19: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18: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19: 啊，自己家在城里了。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
18: 我加上那怎么办？就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19: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18: 我53。
19: 53呢？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
18: 是的。
19: 你家里面分到分了几个人的地呀？两个人的地是不是？
18: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这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弃权。
19: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登记
18: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
19: 嗯，
18: 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说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19: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18: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19: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应该是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
18: 我爸去世的，对，这就是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19: 什么？你爸怎么着？
18: 我爸去世了。
19: 你爸已经去世了。
18: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的，因为我
19: 就把你的名
18: 签
19: 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18: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19: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18: 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我爸
19: 不对，就是说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你们填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18: 是吗？
17: 让
19: 他们的名拿下去，
17: 对，徐女士，
19: 这些地啊，
17: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20: 嗨，你好，律师。
17: 请讲。
20: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在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呀，我说的分地说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说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都添上，也那我妈那地咋不添上去呢？
17: 再问问贾律师。
19: 你好，那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20: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19: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20: 哎，对。
19: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20: 都不在了。
19: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20: 哎，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19: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20: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我们在他娘家。
19: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不是，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20: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19: 孩子呢？
20: 没起这边，
19: 弟弟家孩子呢？
20: 在这边户口就没起这边的。
19: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的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20: 不在。
19: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啊？
20: 哎，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19: 那你妹妹呢？
20: 我
19: 妹妹，
20: 你是问说我？
19: 你的妹妹分地的，但是
17: 你妹妹啊？
20: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19: 那现在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20: 哎，对。
19: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20: 就是。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

0: 去年到今年前，因为他跟我妈的名字写的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1: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0: 哦，
1: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嗯。
0: 哦，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色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2: 您说。
3: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1: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3: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1: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嗯，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3: 对。
1: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这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嗯，你地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3: 我地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1: 对对对，嗯，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跟你确认集体组织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组织成员啊。而且你地不是也在这边呢？
3: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嗯，你这个
2: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3: 嗯，
1: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啊，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3: 啊，
1: 我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机关站这里的啊，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了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也不需要你确认，嗯，确认的话上边送。
3: 啊，行，
1: 嗯。
3: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就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1: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
3: 嗯，
1: 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3: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能有房吗？
1: 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3: 啊，那也行哈。
1: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3: 啊，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
1: 嗯，
3: 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这么告诉我的。
1: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就村里面你这个就是往上面去送，
2: 往
1: 乡里面送到县里面。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色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权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 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十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选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4: 啊，那我们已经照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2: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4: 啊。
2: 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您也得赡养。
4: 啊，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2: 川
4: 已经事实
2: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完了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的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到来？
2: 贾律师。
1: 这女士你好啊，你一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5: 那有。
1: 有转账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呢？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服装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的，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比如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5: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1: 不知道什么真实身份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5: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1: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又不还， 你除非就是到这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嗯，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嗯，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嗯，看是否涉嫌诈骗，嗯。
5: 哦，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我要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1: 可以，嗯，可以，
2: 可以啊，啊。
5: 啊，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6: 啊，我想问一下吧，我们家这嘎达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签字，嫩手雅，一签都签十多张，完另外呢，队长给那个基隆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集中去第一散伙的，他50%的股合理吗？对，
2: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压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6: 不是。
2: 嗯，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6: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了嘛，其他的也没有影响啊。
2: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6: 他拿那个定期报账去。
2: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6: 对。
2: 嗯，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6: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嫩手雅，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踢出去。
2: 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1: 嗯，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他没有权踢。具体就是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你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你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为别的村的积极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积极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6: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1: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6: 他就拿了告状去。
1: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的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6: 那个大棚，基隆地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经历是大伙人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1: 首先这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3/2同意，这集中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3/2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6: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儿私自就盖上了。
1: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6: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让他盖。
1: 如果是你
2: 这个事
1: 儿，
2: 您得再去了解啊。
6: 那行了，好了，谢谢。
2: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 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端午粽香飘满乡间，巧手匠心传承文脉。乡村推荐官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寻香运，指尖传飞仪，一同感受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技艺传承人，用巧手留住老技艺，指出新光彩，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非遗技艺活态传承，让传统文化破圈出彩，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使命。而立足吉林大地，我们看到一大批巾帼匠人坚守初心，守正创新，用指尖技艺传承民族文脉，让老手艺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4: 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吉林省高端人才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非遗性代表传承人严雪玲老师啊，深耕满族剪纸数十载了，那多个作品也是代表咱们中国走出国门，被多国的馆藏，包括还有个人收藏。同时啊，他还热衷公益事业，用教学点亮传承之路，带动培训女性就业，培育很多的青少年圆了非遗梦，这也是吉林非遗传承界的巾帼标杆。一剪一刻手文脉，一针一线传乡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分享这份指尖成文脉满族剪纸非遗传承下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吉林省 C 类高层次人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吉林省非遗项目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吉林省创业辅导师严雪玲老师。你好，老师，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老怀德满族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严雪玲，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探讨民间剪纸艺术。

0: 欢迎您，
1: 欢迎雪玲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雪玲老师是咱们第一批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也是咱们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也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与老怀德满族剪纸的结缘出生是什么？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2: 这个老怀德满族剪纸啊，是我们家族传承的一项手艺啊。创始人是我的太姥姥，她经过太姥姥、姥姥和母亲到过，已经传了四代了。可以说，这个满族剪纸技艺呢，已经是我们的传家宝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就是这个剪纸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可能越来越少，所以呢，它逐渐的会走向消亡。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吧，我觉得这很着急，我觉得我应该把它传承下去。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立刻投入到这个剪纸传承当中。不光呢去研究太姥姥的剪纸技艺，还要把这个剪纸技艺呢传下去，所以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
0: 哎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技艺的传承首先是从年代来讲哈，四代传承，李子根秀才的手上就是老怀德满族技艺传承，严雪玲老师哈他的一个代表作。我的这个是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承。
1: 我的这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看太清楚，后来经过老师的一个介绍，我这个是咱们人参娃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造型。
0: 对，所以说你看老怀德满族技艺，这个剪纸技艺哈是满族文化的一个活化石。刚才老师也说了，从太姥姥，你看东北独有的名称的标签，到姥姥，再到母亲，再到您，四代传承。六七岁的时候拿起剪刀就开始了创作，那么这两年随着咱们这个活化石满族的传承技艺也是活了起来哈，也同时也火了起来，让好多人去了解它。咋能用创新的思维，用新的理念，让这个老技艺具有文化的赋能？您这两年是咋拆题儿咋做的？
2: 作为这个古老的满族剪纸技艺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空洞，他们也是不太理解，因为没有接触过嘛。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古老的记忆啊来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来用年轻人的语言，用年轻人的风格来表现这个满足这个剪纸记忆。所以呢，我就是设计了很多类似的文创产品，就像刚才主持人手里边拿这个团扇，还有就像我身边的这个小摆台，这些呢都是我把这个满族剪纸技艺呢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个尝试和创新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像那个剪纸披肩呐、剪纸挂件啊、剪纸服饰啊，都是通过用剪纸的方式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然后呢让这个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0: 对，它的场景应用越来越多了。
1: 对，而且刚才通过老师的一个介绍，确实我们通过剪纸的这份技艺让大家能够和现代的很多人实现一个交融和互动。就像刚才老师举的这个团扇，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我来说，小的时候可能说到剪纸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贴在窗上的这个窗花等等等等，不会说现在我还拿着团扇这个可以夏天扇扇风等等哈。而且刚才通过雪玲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到咱们老怀德的这个剪纸满族剪纸技艺都是女性为代表，从太姥姥一直到您，那您作为咱们杰出的巾帼女性代表，那在非遗传承当中如何去展现我们女性独有的这份细致和担当，包括在我们的传承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乡村文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独特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力量，在您的剪纸当中如何去实现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女性啊，就是以其特有的这种思想感情的细腻呀、然后做事认真的细致这种特性呢，然后在传承当中呢，在剪纸当中呢，也是传承的主要的力量。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在家带娃的宝妈，还有一些留守妇女啊、把她们组织起来，然后呢，传授她们这个剪纸技艺，让她们在照顾家的同时吧，也能增加一些家庭收入，然后也是实现自己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开这种公益课，主要的传授对象呢就是这种宝妈呀、留守妇女呀，还有退休之后的这些实现自身价值的这些老年女性啊，然后也是让他们老有所乐啊，所以我就一直在 面对他们进行的传承。
0: 说到这份记忆的传承啊，这两年除了要把这个记忆哈更好的去传授给大家，其实严雪玲和跟他一起学的好多的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更多的心思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公益路上了，得把这份记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但是呢，有的时候说实话想去传，我不能说来你来学我教你，大家会觉得这人好像多少有点犯傻犯糊涂。可是就是这份轴劲儿吧，我说或者是说对于传统技艺的执拗，也让严雪玲老师和团队这个免费的举办工艺剪纸培训班，包材料包午餐免费的教学，累积培训的人次是数以万计了，对吧？可以这样去讲。那么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也问问雪玲老师咋就坚持非要把这个事儿干到底。
2: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之所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呢，它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要是不发掘、不传承的话，它就会逐渐走向消亡。所以我呢就在想，咱们这么好的剪纸技艺，一定要把它普及下去，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就在想，大家怎么样才能吸引大家来参与到传承当中来。所以呢，我就从2019年开始吧，到现在每年至少3期，多的时候6期开这样的剪纸培训班，公益，完全是公益的，就是学员来了之后他不花一分钱的，我包工具包材料，然后还包午餐，这样呢，然后每一期都是7天，然后那个30人参与，就是这7天，经过这7天的学习吧，这30人都能，每个人呢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剪纸技艺，然后还能拿出成型的作品，是这样的。我的目的呢，也并不是说想获得多大的名啊或多大的利，就是想把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那个文化这种技艺呢，给它传承下去，给它普及开来，让大家更多的人呢去了解这个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咱们中国的民间艺术。
1: 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在哪？重要的就是这份传承。而在2019年开始通过我们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班的项目来给大家进行培训，已经有7年多的一个时间，每一次呢是7天。也想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7天大概都会讲什么样的一个技艺的一些传承，包括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培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或是在您的心目当中印象特别的深刻，是不是？
2: 对，这个咱们这个课程呢，就是开始的时候都会介绍这个剪纸的文脉，它是怎么样传下来的，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然后呢教大家这个剪纸的技艺，包括怎么样拿剪呢，怎么样去剪一些细小的细节呀，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相关的那个技术问题啊，然后呢就是教大家创作，教大家真正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剪纸的方式来给他表达出来。这个呢就是让我受感动的这些个学员呢，让我受感动的地方非常多。其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些人啊，从早晨做到晚上这一整天的时间，中间只是吃午餐的时候能大约用20分钟吃午餐，剩其余的时间就一直坐在那儿一直剪一直剪。有的时候我都会叫他们，我说那个大家活动活动，站起来活动活动，别累坏了哈，那个坐时间长腰该疼了。但是大家都说老师不行，我们得快点剪，剪完之后我要看看我这个作品，看看我剪的怎么样。就是这份执着吧，就让我特别感动。所以呢就是每一期我的培训，我的学员那个作品呢都是特别成型的。每一期那个作品呢，就是一张，咱知道那纸都特别薄，一张一张的摞起来都有1尺多厚的那么一大摞的那个成型的作品，这个也是让我也非常，就是觉得自己的付出吧，特别值得。
0: 对，这份值得又何尝不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呢？前两天也是雪玲老师的老朋友哈，同道中人华丽老师来到直播间，也特别去说这个剪纸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啊？怎么一坐那儿就一大天忘了时间呢？其实雪玲老师也跟我们去讲，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哪是光剪纸那么简单，它是有美好的寓意和期待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叫这个花样也好啊，包括呈现的作品，是不是这些学员一坐一大天，这就是那个 魅力密码啊，或者让大家就是不舍得离开是吗？
2: 嗯，对，这个剪纸啊，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美的外形、精湛的技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就是每一幅作品它都有一个吉祥的寓意，甚至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的地方它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吧，吸引了这些学员呢，他们乐此不疲的来做这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些文化内涵呢，他们觉得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呈现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感觉特别感兴趣。
0: 嗯，年年有余呀、啊嗯，福寿安康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包括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教了这么多的这个学员哈，大家可能第一方面是这份技艺的传承，而技艺的传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我们就说手快手慢的一个这个功夫活，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创作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在老师您培训这么多学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学员独立创作的一个作品让你会觉得说哇很感动，或者说让你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它不仅代表着很多美好的回忆或者美好的一些寓意，同时可能也是他很多心理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呢。
2: 嗯，这个就是在我的学员当中啊，教这么多学员当中啊，已经有20余位吧，他们在全国的剪纸比赛当中都是拿过奖的。都是独立创作的这种，就像去年，咱们有一个全国生肖马的这种剪纸比赛，不是全国生肖的剪纸比赛，那个我的学员呢，刘新月，他就是得了一个铜奖。这个呢，作品也是他完全是独立创作的这种那个作品，那个他表现呢就是他自己的属相，小老鼠，然后他剪的呢是小老鼠上灯台，就是把他小时候学过的那个儿歌，然后呢小老鼠上灯台，
1: 偷
2: 油
1: 吃
2: 下
1: 不
2: 来，
1: 哎，
2: 他就根据这个儿歌来创作这样的，用对折的方式，然后剪一个大老鼠头顶上顶着小老鼠，小老鼠趴在灯上来偷喝油，这个就是给我感觉特别神奇哈，我就觉得他这思想能想的那么多，就是以前小时候学的那个儿歌他都能拿过来放在那个剪纸创作当中，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就是说学员们的那个思维呀、咱们是不可小觑的，
0: 真的是这样。你看，哎呀，就是这个创意的连结，其实往往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就有所体现了。也许今天可能就是想学一剪一刻之间这一个技艺，但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两年啊，雪玲老师也是遇见了好多好多的可能性。原来咱哪儿敢想啊？你说一个剪纸咋就能火到国外呀？咋会有那么多的国际友人去关注啊？哎呀！在这儿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去表达表达，雪玲老师这两年啊一直在做传这个剪纸技艺的国际传播呀，大家知道吗？咱国外的这些友人朋友们见到这份老的技艺，那种 amazing， 那种 great， 那种惊叹不语言表的，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咱这两年这个剪纸都走出哪些国门，都走出了哪，走到哪些地方，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这些年呢，我的参加那个国外文化交流啊，都去过，瑞士、丹麦、荷兰、比利时，还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韩国，还有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把咱们的剪纸啊带到当地之后，反响特别大，特别是我呢，就是每一次在出国之前呢，我都会了解当地的这个特色文化，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这种文化，然后呢，我就把中国的剪纸和他们当地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来去创作一些作品。像到丹麦的时候，我创作了一套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在展出之后呢，他们国家旅游局的局长和咱们丹麦中国驻丹麦的大使馆的大使当时呢都参加这个展览，然后当时他们看到之后的话，那个丹麦国家旅游局长啊，他们就觉得特别神奇，哇，我们的童话这个作品应该展到我们的安徒生博物馆里。所以这样呢，就是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就是说作品拿到当地之后呢特别受欢迎。然后就像上那个瑞士也是，我捡他那个到波尔尼捡那个波尔尼熊，然后呢还捡那圣伯纳犬，然后那个他当地的那个老百姓也说，哇， 太神奇了，这是我们的波尔尼熊，我们的圣伯纳犬，嗯，所以呢，就是每一次，我都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做足功课，把咱们中国的剪纸跟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然后呢，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当地群众，让他们一看就能看得懂这个作品，然后呢，还不失我们中国民间剪纸的这种那个风格，就是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在国外特别受欢迎。我那个作品，那一套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就被安徒生博物馆收藏，还有像那个，我那剪的俄罗斯套娃被那个，滨海边疆区的区长收藏。嗯，
0: 哎，您
2: 是这样，
0: 您眼前的那个套娃是吗？就是
2: 对，
0: 就这个吗？给我们拿起来看一看，
2: 就是这样一个套娃。
0: 啊，哎呦，这个太有特色，哎，太漂亮了！这个技艺好像跟其他的普通剪纸不太一样吗？
2: 哦，
0: 这种
2: 叫套色剪纸，
0: 啊，
2: 是咱们老回德满族剪纸的这种那个特点，这个特点，特点之一是这种套色的，因为咱们平时见到的那个剪纸都是红色的，啊，都是单色的，但是呢，咱们老回德满族剪纸它的特点就是这种套色的，
0: 哇，太
2: 这样看起来就是色彩呢，特别有层次。的那个视觉冲击力也强，装饰性也强，这样看起来更漂亮。
0: 哎呦，中俄友好邻邦啊，这两天真是咱们好好的展一展。
1: 而且刚才透过老师的这个展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围绕着我们老怀德的这份剪纸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技艺，它整个在这个图案的呈现上会更加的立体。大家看着可能说，好像真的买到的这个套娃摆在家中这样的一个展示。而且刚才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围绕着咱们这份传统的非遗的剪纸的技艺，再让它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不仅呈现了当地的这份文化的特色，同时也传播了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记忆。想问一下老师，你看我们这么多的作品被我们国外的这些展馆去收藏也好，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负责人收藏也好，那对于他们本地的人来说，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份剪纸记忆，大家的反馈怎么样？有没有就专程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友好人士来到你的身边说，老师我也想学学你们中国的这份非遗的传承呢？
2: 这个是咱们出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光向他们展示咱们的作品，还要教他们剪一些简单的这个东西来传授一下这个剪纸技艺，就是像那个在莫斯科的时候教大家剪那个双头鹰，不是他们俄罗斯的那个国徽上面的图案嘛，然后他们就学得特别认真，也特别开心啊，然后就是像我做的这些文创产品呢，像这个小团扇呢，还有做那个披肩呢，这些国际友人也都是特别感兴趣，觉得非常神奇，说啊，这个剪纸还可以穿在身上，还可以拿在手里边，可以扇凉，觉得特别神奇，所以啊，他们也就纷纷披上披肩，拿起这个团扇来拍照留念，还要求跟我一起拍照留念，就是拍了好多。
0: 太棒了！你看，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文化自信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的记忆，又何尝不是文化的软实力呢？而且，当这份古老的记忆走出国门的时候，那么多朋友哈，而且刚才严雪玲老师介绍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咱们这些国际友人来去用中国的古老记忆呈现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真的这份心灵相惜哦，真是无以言表，深情后裔都藏在一刀一刻当中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与严雪玲老师来去分享这份指尖成文脉的好做法、好实践。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端午粽香飘满乡间，巧手匠心传承文脉。乡村推荐官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寻香月，指尖传飞仪，一同感受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技艺传承人，用巧手留住老技艺，指出新光彩，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指尖传文脉的好做法，老怀德满族的一个传承的技艺的手法哈。我们刚才说许林老师带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国际展，让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片赞誉之后，其实这么多年不仅是在国际传播的影响之下，让咱们这份古老的技艺哈，让更多的国际舞台去看到、去展示，当然还有怎么样让这份古老的传统技艺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青年们去了解得到。也问问雪玲老师，这两年啊，不断地去走进学校甚至幼儿园，让许多小朋友们拿起剪子，哎，这些方面这两年是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2: 最近这几年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咱们这个传承的需要哈，说这个非遗呀，年轻人喜欢，年轻人传承，这个非遗呢才传承才有希望。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在搞这个非遗进校园，小到幼儿园，大到大学，然后做了很多次这种那个非遗传承的这种进校园活动，可以说吧，就是咱们这个非遗说，孩子们不喜欢，并不是因为非遗本身让孩子们不喜欢，而是我们宣传不到位，普及不到位。就以我这些年进校园的经历来说吧，就是我每一次去都特别受欢迎。这一次去课还没等上完呢，孩子们马上围过来问我，老师你下次还啥时候来呀？就问我。然后呢，等下次去一进屋，孩子马上，哎呦老师你终于来了，我们老想你了，都是这种情况。
11: 对，
12: 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就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吧，就是你在教他剪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咱们都知道啊，一般的就是像那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他都是叛逆期，然后就是也好动，这都他们的特点嘛哈。但是上剪纸课的时候，那种专注啊，就是认真细致的那个劲儿啊，让你真是感觉到说这个非遗的魅力啊，真是大到能吸引这些天生好动的孩子能静静的坐下来完成一件作品。这个呢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吧，这些孩子们喜欢呢，这样非遗传承这个就是特别有希望，那个也是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非遗。
13: 就像刚才许玲老师所介绍的，现在孩子的家长来说，尤其对于这个小学的家长来说，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孩子没有专注力。大家不能够在这个校园当中或者是一堂课间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某一件事儿上，这是我们很多家长现在特别担心的。

0: 但是透过老师这么多年的实践走进校园，看到了孩子们在专注力上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当然在星期一的直播过程当中，我问华丽老师一句话，我说老师，当你走进校园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很多的孩子通过我们的这份剪纸的记忆，通过我们这份非遗传承的记忆，都会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老师这句话也同样想问问您，是不是在您走进校园的时候也会看到孩子们他们这种景象呢？
1: 看到的特别多，就是每当这些孩子我叫他们讲完之后，他拿出了一个成型的作品然后展示出来的时候，那真是那种眼睛亮亮的，然后那个表情是笑的，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2: 有哪个孩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吗？哪次进校园？
1: 进校园就是上那个幼儿园，当时说让我进非遗进校园，进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挺有压力，因为虽然这些年一直在搞这个非遗进校园嘛，但是都是小学呀、中学呀、职校啊、大学呀，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不是有那个进幼儿园的任务了吗？然后我就很有压力，我说这幼儿园孩子这么小，他们能不能会拿剪刀啊？然后这个剪刀能不能伤到他们呢？哈，或者是他们听不进去的时候呢，我得怎么办呢？剪刀在他手里，他还听不进去，那他肯定他要。要可能是跟同学搞小动作呀，在上到怎么办哈，很有压力。但是我走进课堂之后，教他们剪了之后，我这种压力就是完全没有了。因为这些孩子啊，平时都特别好动，一刻都闲不下来的孩子，但是剪纸的时候呢，他也都是特别专注的。在一节课的时间呢，就能剪出一朵小梅花，然后呢，还能讲出这个梅花是什么寓意。他还可以跟喜鹊呢放在一起组成喜上眉梢，这个呢，他们就是都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等到下课的时候呢，一问呢，大家都争相恐后的说：“哎，我老师我知道，这梅花可以跟喜鹊放在一起，叫喜上眉梢。”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哎呀，真是太有成就感了，真是。
2: 接着雪玲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真得慨叹一下哈。其实围绕吉林省这两年特色文化进课堂做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围绕你像公主岭哈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满足传统的记忆，也让很多的无论是大朋友家长还是说孩子们，都是获得了一份心里的那份富足。我总说这个孩子，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你说咋就坐不住，其实哪儿是啊，只不过他没有找到一个心理的支撑，而且他跟你接下来尤其是高年级那个学科他是相辅相成的，当你在一剪一呼之间那种松弛下来，其实后来的那些学科规划都会在张弛有度当中去显现，当你真正的放松下来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这两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哈吉林省在这个方面的特色教育做得特别的好，您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1: 因为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参与非遗进校园，所以特别有感触。
2: 尤其大学生怎么样，他们对这个喜欢吗？
1: 他们对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就是根据年龄不同嘛，大学生他们剪的那个难度肯定相应的高一些，然后呢一节课下来每个人都能剪出一个成型的团花，然后还这些学生剪完之后呢也感觉特别神奇，说哎呀这剪纸太好了，以前我都没剪过，不知道这剪纸这么好玩呢。
2: 其实对于大学生，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的青年创客啊，包括大学生的这个自主学习之下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共享基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未来无论是创业还是这个自己还择业的方向上，其实在这个一剪一呼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哈。
0: 而且刚才雪玲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通过这份传统技艺的学习，他们会看到不同样的光芒。他们小孩子可能会知道，哎，我学会了。大孩子可能透过这剪纸的记忆，会有未来方向的一些考量，等等等等，都会有不同的规划。那当然，说到这份传承，不仅仅是我们手艺的这份传承，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展会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非遗展厅也好，这些非遗技艺的作品，也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得以认可。老师，在你近些年参展也好，包括我们走进很多的一些非遗的展厅也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到了我们非遗技艺的这份独特的我们的艺术作品的一些光芒所在呢？
1: 确实是，就是每一次我参加展会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观众来参观，然后呢，一边参观呢，一边还会了解一下这个作品。哎，你这个彩色的这是怎么做的呀？然后呢，或者说你这个颜色怎么弄得这么好呀？这是什么材料？他都会，就是细致的去打听一下，去问一下。然后呢，在展览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人呢，跟我提说。 老师，我能

0: 能不能我试一下啊？哎，我说可以啊，这个，所以我就现场呢再教他们剪一些简单的小东西，这样每次当他们就是拿出来自己亲手剪的这个小作品之后呢，感觉也是非常开心，觉得哎呦，这次展会我没白来，你看我还学会剪纸了呢，都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小小的剪纸之间，带着古老的传承技艺，带着一代人又一代人哈，带给我们的这份技艺活化石背后的这份坚守，而且呢，我们也欣喜看到啊，不仅是进校园、进社区，更是来到了国际的大的舞台。所以说，对于闫雪玲老师和他整个团队，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从专业视角上的这个双重的肯定。您这两年也是长白山文艺奖，包括担任多项哈国家级的省级大赛的评委，是创作者，是传承人，是老师，这些专业的奖项和身份的加持之下，怎么样更好的去推动这份非遗的事业，是不是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就是我可以说得了很多大奖啊，咱们首先是咱们那个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它是民间艺术这一块的全国最高奖项，还有那个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省委省政府评的这种说比较有权威的奖项。通过这些奖项呢，我就深刻地认识到说这个咱们这个老回的满族剪纸呢，确实是被各界的专家呢认可。然后既然说这个老回的满族剪纸它有这样大的荣誉，那我就应该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也能创作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应用到生活当中，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我想这个传承呢就会范围越来越广，传承的呢力度也越来越大。
2: 是一份责任，同样也是一份担当，让我们的这份非遗技艺能够得以每一代的进行传承下去，其实才是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其实你看这两年哈，咱们也透过各大展会，咱们去了很多文创产品的这个从它的实用性上、美观度上，其实都非常的巧妙的结合。你看，无论是我们经常用杯子、盘子，包括这个鼠标垫，其实我最近就看了好多哈，包括之前我们去那个
2: 扇子、
1: 团扇，对。包括之前还有这个梨树这个农民画，对不对，做的那个整个的鼠标垫，对于我们场景的应用其实越来越多创新。哎，雪玲老师在这个方面现在有没有大开脑洞，就像你做足功课去备战国际舞台是一样的，在这个方面还有没有哪些特别好玩的奇思妙想来去做老回德传承的这个技艺呢？
0: 这个现在我开发出来的这种那个丝绸剪纸，这个呢就是在传统剪纸上呢，它又一个创新，因为这个丝绸剪纸呢，看起来颜色更颜色纯度更高，然后它的质感也更好，看起来也更高档一些。
1: 对，刚才咱一顿拆题，秀才问的特别的细哈。
2: 对，其实
1: 大家
2: 可能透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的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我跟李子在手中哈，尤其是在我们的眼旁看的特别特别的清楚。
1: 你看这个人参娃娃，
2: 这是一个人参娃娃，但是大家可能透过镜头只是看到它一个整体的画面，但是人参娃娃的这个头发每一丝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仔细。
1: 对，
2: 而且刚才在和雪玲老师探讨的过程当中，我说老师，你看我们说到剪纸，大家会知道我们拿这个红宣纸去剪，但是现在我们用这个丝绸去剪，它的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剪刀的话一剪下去，我们的纸的话马上它可能就会分开，但是丝绸如果说你没剪好，咱们用东北话说拔丝儿了咋整，或者相关老师
1: 还有这个可能，
2: 这个问题咱们怎么解决，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尤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太了解丝绸剪纸这样的一份技艺，它的难度在哪儿，包括在呈现整个画面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可创造性，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1: 分享来老师。
0: 这个丝绸剪纸叫跟那个宣纸来比较啊，这个丝绸的难度会更高。首先呢，它就是对这个工具的要求就特别严格，要求你这个刀呢要特别锋利，一刀下去稳准狠啊，一点不能偏，如果偏了的话呢，真的就可能会出现拔丝儿那个感觉。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丝绸在这个数量上它也会少很多。假如说我这个剪宣纸的话，我能剪6到8层。如果剪这个丝绸剪纸呢，那我就只能剪2层，再多了再多了话剪不透啊，因为这个丝绸它里边有那个纤维嘛，有纤维，然后它剪不透，也容易呢切不断，之后出现拔丝的感觉。还有这个从时间上来说呢，也是这个如果剪宣纸同样的一个图案，剪宣纸的话可能。

0: 两个小时，但丝绸剪纸的话就得用3个小时到4个小时，
1: 时间成本会高
0: 很
1: 多哈，
0: 时间成本也会很高。所以呢，这个丝绸剪纸对于剪纸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但是呢，就是它的效果也是比。也是宣纸，它是没法比拟的，
2: 真的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宣纸的剪纸，它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脱色，会等等相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刚才在问雪玲老师很多的一些问题，但当然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这份非遗传承的技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丝绸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呈现相关的一些图案，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在某一次展会上看到雪玲老师的话，一定去买她的这个作品。因为翻过来之后啊，我刚才还问雪玲老师，我说老师你如何把这个图案再镶到我们这个同样是丝绸的这个扇面上的过程当中，在背后一点看不着胶，这个对一点没有。所以这份技艺我觉得在每一个心目当中，它的细致，它的细腻，包括我们对于这份作品的一个呈现来说，真的是用了很多
2: 的
1: 心思和功夫哈。
2: 最起码其实你看，作为我们来讲，专访的这些这个非遗传承的技艺的纯纯手艺人来讲，我们内心的这种敬畏是无以言表的。
1: 对，
2: 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些传承人们，让这么一个古老的技艺透过自己点点滴滴的，他们就是在坚持着。你说难不难？太难了。但是对于他们现在来讲，这都不是说在手上的一个手法的难，这不是真正的难，对他们来讲一定要克服的，更多是怎么样让技艺的传承，让它更多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新时代的传播方式之下让大家见到。问问雪玲老师，这两年你看直播也好，短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有了新的赛道的可能性哈，这些传播渠道，这两年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传播，怎么去利用这样好的一个形式的？
0: 哦，我也是在这种那个自媒体上啊，一直尝试这个直播，然后那个传授技艺，在抖音呢、快手上啊，我都会经常发一些剪纸制作剪纸过程的这种那个小视频，就是把那个复杂的剪纸工序呢给它简单化，分成几步之后呢，然后发出来让大家去了解，去如果想去学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拿过来就可以。
2: 后台有没有私信的，包括真的想进一步去了解的？
0: 有，确实有很多
2: 很多啊。真好真好。
0: 然后呢，在他跟我聊的时候，想了解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呢，我也都会耐心的去教他们，去耐心的去讲解。还有很多就是大学生吧，他们都是外地的，然后就是看到我的那个抖音快手发上这个段子之后呢，就是想他们都有一些社会实践，就是拍摄非遗方面的这种那个宣传片，然后也都会找到我，我也是热情的接待他们，然后帮他们完成这种那个社会实践的这个拍摄任务。是这样的。
1: 真的是这样。其实今天邀请到雪玲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看到很欣喜的一件事，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非遗，包括他们热爱非遗，才让我们的这个非遗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了自己的一份底气哈。那其实也想问一下雪玲老师，让我们的这份满足的剪纸走出去，包括传下去，创出新，在我们对于地域特色的展示方面，包括筑牢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自信方面，您会对于这样的一份技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怎样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呢？
0: 虽然我这些年都一直在搞这个传承嘛，非遗进校园也好啊，进社区也好，我接下来呢就是想让某一些人系统的，就因为之前呢做的都是普及推广的这种传承，接下来呢我就想选定一些有这个天赋的这些人，然后做系统的去传承。打个比方，在市内选几个学校，然后呢让学校选出一些爱好民间剪纸的这些个学生，然后成立一个专门的剪纸社团，然后我会定期的去给他们上课。是这样的。我想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培养一些尖子人才，让他们也能就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有更多的创新，然后实现自身的价值，然后也为我自己培养了一些高端的那种那个传承人。
2: 太好了，
0: 有这样一个打算。
2: 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说哈，其实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其实传承的这个满足记忆的剪纸，它也算一个带引号童子功啊。如果越早的介入

0: 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就像肌肉记忆一样，
1: 对
0: 啊，是吧？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一定是我觉得很有这个必要，让现在很多的学校哈，这些孩子们，就像我们说学校不都有这个社团吗？中小学都有特色课堂，它不仅仅是偶尔的一期一会，它应该固定下来，既然孩子们在沉浸其中获得了无比的现在叫这个心流啊，或者是幸福感，那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就会发现，也许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哎，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就成了这个方面她真的很有天赋，或者在记忆的过程中真的很有天赋，也许未来他就会很好的在这个路上帮助我们一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太想去看到的，所以说下一步的计划除了在这个方面，那更多的涉猎的人群上，尤其我们也更期待您的国际传播舞台上你还有哪些想法和期待吗？
1: 这个在国际传播上呢，我也想就是在下次再出国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可以建议当地的一个主办方，然后走进他们的那个学校，中学呀小学呀大学这个都无所谓啊，走进他们的学校，然后呢也是让这个年轻人让孩子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这样传播的才能更广阔，而就不单只是在活动期间呢，说那个，
0: 交流展示，
1: 交流展示啊，这样的范围可能会窄一些，所以呢就是想跟当地的那些主办方让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就是可以选一些学校啊，中学小学的，然后那个把这个咱们中国的民间剪纸呢走进他们的学校，
0: 让孩子们去看到，太好了，太期待了，
2: 让更多的人感受咱们中国的这份非遗手艺的传承，今天邀请到也许林老师来到直播间，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哈，这份非遗满族剪纸不仅是有意思，同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有意义哈。
0: 谢谢雪玲老师带我们去开了眼界，并且让这份老怀德满族记忆剪纸哈，在国际的视野当中平台当中有这么好的展示，也希望我们未来的所有的这些计划都能梦想成真，好吗？
1: 好，
0: 谢谢您，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6月23号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的中裕集团。那本次活动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大家进行健康义诊。义诊内容涵盖耳鼻咽喉筛查、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边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四爷。家人们啊，就今天我要给今天的天气点一个赞。为什么要给天气点赞呢？今天思妍上午去主持婚礼去了。哎，这场婚礼呢，这个朋友婚礼哈，他这个原计划呀，哎，他是在室外，完了呢就属于草坪婚礼嘛，是不是？哎，这后来就说下雨，这给我们吓完了。哎呀，这今天上午干婚礼前那还胆儿粗的呢。哎呀我也害怕呀。完了，我到现场之后，因为我得给人放音乐嘛，我拿电脑啊。完了之后，你说这个我电脑那儿连把伞都没给我拿呀，这也给我吓够呛啊。我说我电脑搁这儿放的，一会儿下雨给我电脑浇坏了，可怎么整啊？这给我吓的呀。还好，哎，没下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给今天天气点赞啊。来吧家人们，二人转斗秀场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啊。接下来迎进我们的老朋友火苗姐。火苗姐，
1: 哎，
0: 我听说姐姐今天这一块就要包场，今天呢
1: 你说算、
0: 哎、
1: 那个
0: 可以
1: 别的歌友啥的咱们该上别我们俩拜我们俩包场。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可以包啊。唱就唱尽兴的，
1: 唱行吗？
0: 不是，我姐夫要说话就说，咋不鸟悄的呢？咋不让说话呀？啊，火门姐咋不让人说话呀？
1: 来吧，来个耍钱五更先。嗯，
0: 来个耍钱五更啊，行。哎，这个挺好，我挺喜欢这个耍钱五更，挺有意思。哎，
1: 能
2: 瞧
1: 吧？
2: 一根
1: 棍
2: 天，
0: 哎呀，
1: 一根棍二天难爱。一个孤儿天哪、啊，耍钱的哥们儿，和你一样耍钱哪、啊。到夜晚哪、啊，云灯点，哥哥那牌来看哪、啊。
2: 哎呀，
1: 四人坐四边来，哎，二人坐的前哪、啊。你要是回去，
2: 我就回班哪、
1: 啊。你要是报销，
2: 我就打老千哪、啊。
1: 我就打老千呐、
2: 啊！
1: 二更鼓儿多呀，
2: 二更鼓儿多呀！
1: 耍钱的哥们儿，
2: 乱带去干活呀！
1: 难得呀，去干活，
2: 挨些人的寻思呀！
1: 两酒两饭菜呀，
2: 两酒两饭菜呀！
1: 你要是饿了，
2: 做上三五个呀！
1: 就把那寒根做呀，哎呦啊，那那风寒风寒啊，恐怕是到老了，
2: 就把那寒根做呀，
1: 哎呦，三更鼓儿发呀，哎，
2: 三更鼓儿发呀，
1: 发钱的哥们儿
2: 不敢回家呀，
1: 回到家
2: 就把那老婆骂呀，
1: 骂你是冤家呀。
2: 那你该打啥呀？
1: 你要是死了，我就嫁给他呀。你要是不死，
2: 让你当王八呀！
1: 哎哎呀，哪壶哪壶还壶还啊！你要是不死，
2: 要你当王八呀！
1: 哎哎呀，四更鼓儿敲哎哎，
2: 四更鼓儿敲啊！
1: 把钱的哥们儿，
2: 把钱输干了
1: 啊！把钱呐输干了，
2: 我回家睡大觉啊！啊啊啊！
1: 耽误了睡不着哎哎，
2: 叫我的睡着了啊！
1: 睡着了梦见
2: 我要去老烧啊！
1: 老后灯啊没有钱，气得我上不了啊！哎哎呀啊！哪壶哪壶还壶还啊！老后灯啊没有钱。
2: 知道双足跳啊，
1: 五更到天明啊，
2: 五更到天明啊，
1: 耍钱的哥们儿
2: 动了这 孙淑英啊，
1: 老好婆子我前边走，
2: 我在后边唱啊，
1: 老好婆子我前边走，
2: 我在后边唱啊，
1: 喜欢了你叫我呀爱，
2: 喜欢你叫我，
1: 三七了十钟我就要砸锅呀，
2: 叫老婆你个别砸锅，咱俩个将就锅吧，
1: 叫老婆子你别砸锅，咱俩将就锅吧，哎呀，来唱个大戏哦，大戏讲一唱。唱西厢，
0: 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曲目？接下来呀，
2: 唱西厢，
1: 唱西厢啊，
0: 唱西厢。哎呦你俩还使大本啊，这家西厢，我这啊，这剩这点时间够唱吗？
1: 唱了，算了，
2: 唱上了。
0: 哎，行 ，OK OK， 这家你刚才你那是你那五个人都不应该唱，你俩直接就干西厢。
1: 也是啊，
0: 是不是、啊、直接干西厢？
2: 对，
1: 来，
0: 行。

0: 那草桥啊，又变好庄啊。
1: 思想念泱泱美呀，就一草桥别好庄啊。

0: 嫁回来人家女儿红啊妆啊，
1: 出言变吗？
0: 出言我变大，红娘接老啊，快随大步
1: 下楼房啊，
0: 穿宅夜院，
1: 我们这走的快，哎呀，
0: 花园不远，
1: 就在面旁啊，
0: 花园门上。
1: 写的一副对儿啊，
0: 上下二联
1: 写的强啊，
0: 上一联春天又
1: 绿花开早啊，
0: 下一联秋后无霜
1: 遮夜长啊，
0: 横批贴写
1: 四个大字儿啊，
0: 门来观花
1: 站在中央啊，小红娘上前打开看。大汉三公主啊，哎呀，
0: 我的丫丫也好壮啊，回娘呀一句花园呐、啊，哎呀，
1: 六神观开啊，
0: 满园的花了溜溜草啊。
1: 分外香啊，
0: 好月大同啊，哎呀，
1: 如同白昼啊，
0: 到夜晚观花啊，
1: 都比白天强啊，
0: 这一盆开的。
1: 老来少啊，我的大姑啊，
0: 那一盆开的去呀、啊，
1: 牡丹王啊，
0: 这一盆开的去呀、啊，哎呀，
1: 紫阳井啊，
0: 那一盆开的去呀、啊。
1: 海棠啊，
0: 六十年一啊开呀、哎呀，
1: 仙人掌
0: 你看那些的头上啊，
1: 露水汪汪啊。欢迎啊，
0: 老天爷咋不随呀、啊、
1: 人间情愿啊，
0: 咋不叫花儿常开叶儿常结一生不老草儿成啊，吹盈盈没有学金
1: 观花望景啊，
0: 一心到八宝亭前
1: 全去降生啊，
0: 带领到丫鬟
1: 我们来往前走啊，
0: 八宝亭不远
1: 来到面堂啊，
0: 吩咐丫鬟快摆香案啊，大伯等的呀实在着忙啊，
1: 小红娘一听桌子一撇呀，大姑娘说话不要说得慌啊，这不打三那更有本爷呀，上哪去找啊炉啊，该找黄香啊，
0: 你何不找那古人比上一比呀，楼土为奴绝草当香啊，
1: 小红娘啊毛啊腰都那个三字土啊，
0: 吹盈盈绝草当黄香啊，吹呀呀一老啊曲儿啊，哎呀
1: 黄门归倒啊，
0: 哎哎呀
1: 在一旁跪下了啊，我叫小红娘啊，
0: 主仆二人啊，
1: 跪下了刘明姐儿啊，
0: 夜雨 是那应声啊，
1: 祖高上山啊，
0: 头一任下世的父亲
1: 朝圣三界呀，
0: 二一院高堂老母
1: 三德安康啊，
0: 三一院有个张子没说出口啊，
1: 在一旁跟楼乐坏，我叫小红娘，大步行走我才到，为的是西厢下院公子把个蟑螂那个没得花堂那个没洞房，为吃那个紫色的饺子长寿年呐，到夜晚没喝上啊，对我的宽心疼啊。
0: 一句话说的洋洋面红花儿啊，骂一声该死的丫鬟小红娘啊，卖园的花草谁来不好讲啊，单提那有情无义公子蟑螂啊，从今后再提。

0: 队慌忙站起呀、
1: 啊，一旁啊站起来，我叫小红娘啊，
0: 主仆二人呐、啊、站在灵亭之啊，也不知道什么声音，上到了耳旁
2: 啊！哎呀，该说不说啊。你们两口子真是实力派呀！再来点掌声。
3: 压起来掌声。
2: 哎呀妈，真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想跟你们两口子还喝点酒啊！
3: 咱有这家长上车就喝点酒。
2: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你们两口子，真是的太有才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唱的又好，完了这家伙就伴奏这一块也哇塞，俩人合作的还真是真好，再来点掌声。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啊！真是我现在我现在吧有点词穷了，我不知道这个除了这个用好啊，哇塞，这还得咋形容了现在？啊，真是不错啊，真是不错！哎呀，好，
3: 谢谢主任，
2: 再来的掌声！
3: 哎呀，不是掌声，谢谢！
2: 哎呀，真好啊！二位休息休息，喝点水啊。
3: 嗯。
2: 哎，我听我姐姐这嗓子，就是跟着小六唱二十来分钟了。我感觉你水不喝你还能唱，我就觉得你这
3: 我就是唱那个大戏，就是搁广场唱的，有时候唱一个点儿，
2: 啥事没有，喝水都不用喝。
3: 嗯呢。
2: 哎呦我，哎呀妈，那你家当地广场这一块，这帮人不有福了吗？
3: 我们这个下午天天一点唱到四点，
2: 天天一点唱到四点。
3: 嗯。
2: 哎呦我，你们这当地这文化生活也太哇塞了。
3: 嗯，我们就是组织一伙人，我们有喇叭
1: 啊、
3: 小唢呐了、大胡了、二胡了的三副架。
2: 这属于这个二人转社团呗，属于啊这一块。
3: 对呀、啊，一个团，对对。
2: 哎呀妈呀，你们这真行啊！三副架。
3: 嗯，三副架。
2: 一人一个点儿。
3: 嗯呐。
2: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真好啊！哎呀，快休息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3: 我还扭秧歌去呢，赵忙。
2: 一会儿还扭秧歌去。
3: 对。
2: 你们两口子真忙啊！
3: 扭完秧歌得跳舞。
2: 哎我你嘿，你一会儿反正多吃点吧。你们反正你们两口子这个多喝点水吧，你太忙了。我要高那啥呀？我要像你们两口子这么整啊！我感觉没几天我嗓子就得废。
3: 不能，你越唱越透了，我
2: 越唱越透。行，真好啊！去吧，快快吃饭吧，姐姐、哥哥啊！
3: 啊啊，好
2: 嘞，哎，拜拜，哎，拜拜，拜拜。哎呀妈，这两口太好了！我现在就想上这个小广场去溜达溜达去。哎呀妈，这下午三副架，完了呢？你看看现在，你看唱到四点，咱节目现在陪咱玩到5:53了，是吧？完了吃口饭，完了人一会儿还扭秧歌，这文化生活，哎呀我现在想退休了，现在。好了，来稍事休息，完了咱一会儿回来，咱就给大家放大段了啊，家人们。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爱是新娘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南府的名叫高俊，三一位礼部天官，那位吕蒙正，四一位镇守三关杨宗荣，五一位兵部司马刘文健，六一位九门第七都

军府，请来了杨宗保，还有个穆桂英，请来了那杨八姐，还有个小九妹，请来了受过黄风打败了辽兵。

上一对公鸡，上边的官字红，扎上了一对童男，一对童女，扎上了三间瓦房，冬暖的夏凉。

上两火，然后再雇上两棚金，在东庙请来个老道前来做法，在西庙请来

看，我给嫂嫂讨黄风，风恩嫂

0: 奶水。
1: 为这事急坏了张凤莲儿啊，
0: 听说是开河的鲤鱼能下奶呀，
1: 凤莲我忙到街上去

0: 孩子的对号文儿啊，
1: 五元的大票我攥在手心儿啊，
0: 好不容易才轮到他的份儿。
1: 同志，我这五元钱全都买圆儿啊。
0: 售货员说了一声对不起，这鱼刚好卖完，没剩一根儿啊。您要有特殊需要，请留下个字儿吧。下次再见姨呀，我给你送上门儿啊。
1: 小张我一听心里打个嗝呀，这姑娘分明是耍嘴皮儿啊，谁不知她姓陈，是这里的一根刺儿，卖东西装开后门还净些个歪歪词儿。想到这儿我把小陈叫啊，你不用跟我闲扯皮儿，咱一没权来二没势，有啥资格叫你去送鱼儿啊？没鱼儿宁可多买鸡子儿，咱小张从来不会走后门儿啊。我这里还想说几句，没抓着真凭实据，别找挨刺儿。想到这儿我转身往外走。
0: 小陈

0: 搓纸撇嘴儿，调皮的小伙子儿一个劲儿地念三七儿啊，大伙儿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我下么子儿的登上三轮出了门儿啊。
1: 张凤林在门口吃完俩冰棍儿啊，
0: 从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
1: 这姑娘蹬着三轮上哪儿去呀、啊？看车上拖地分明是鱼儿，说什么货卖完一根也没剩，果然是留着后手去教人。想到这儿，我悄悄地跟在后影儿，看看你把鱼送进。

0: 今天我非得管管这个事儿，和歪风做斗争，我何处得罪人？凤梨儿我跟住小陈儿，留神看呐、啊。
1: 我在前边紧蹬三轮啊，
0: 只见他在一家门前停住脚，我下了自行车贴在墙根儿，
1: 我唱几份鲤鱼把院进呐、
0: 啊，从院里走出来一个人，我往里一看认得了，原来是开车的司机，也姓陈，不用说他俩准是关系户，要不然就是一家子儿。张凤林心中正猜闷儿，
1: 院里走出来小陈儿啊，登上三轮继续把一送啊，
0: 我拉开距离跟小陈儿，今天我非得和他好好唱唱这出追远儿啊。

0: 神器方向盘都能够捞油水啊。
1: 王大娘家里我送去了四斤饭呐、
0: 不是他七大姑也是他八大姨啊。小的年纪他就会打流须儿啊，我越跟越看越来气儿，没过车子进了家门，抽箱里翻出来笔和纸儿，我要向他们的领导反映这个问题儿，拿起笔来我刚写两个字儿。

0: 少，没有咱的份儿 啊，剩下的人家还留着走后门啊。要改善服务态度，不能光用嘴儿。今天我好好跟他较较真儿啊。
1: 哥哥你多余，口死理儿，这点小事儿你交给我放这儿啊。副食店经理托我办过事儿 啊，你要买鱼不用找别人啊。
0: 咱可不干那损人的事儿，宁可不吃鱼也不去走后门儿啊。
1: 要我说你就别置这口气儿啊，办啥事儿还不得呀人托人儿啊。口死理儿没人说你好，占不着便宜光等吃亏。再说我买鱼也不是为了你，为的是我嫂子还有你那

0: 走。
1: 这下可气坏了张凤莲啊，看起来要堵后门也不是容易事儿，多少年的陈规陋习留下了根，有些人光想自己把便宜占，就是不怕国家吃亏。张凤莲越写越激动啊。

0: 是开河的鲤鱼，正午节儿啊，嫂子她吃了奶水好，我大侄儿再也不受屈儿。
1: 嗨，小凤侄儿，你咋这么不懂事儿？我给人家提意见，你去走后门，这鱼今天我说啥也不要，我这就去送信儿，稍待再退鱼儿，我抢过鲤鱼往外闯。
0: 我一把拉住哥哥衣襟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你可别去冤枉人儿。刚才我去把经理找，没走成后门，碰了一鼻子灰呀，我赌气囊塞，刚到家门口。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 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0: 了。你好。
2: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2: 哎，大可老师您好。
0: 哎，
2: 我头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
0: 嗯，您说。
2: 我想说点我跟我对象的事儿。
0: 啊，说说吧。
2: 我们2006年结的婚，孩子七周岁多点。我昨天跟他俩吵了一架，他把手机摔了。
0: 哦。
2: 嗯，完了，反正我俩结婚这么多年嘛，很干仗，10多次了吧。
0: 啊，动手啊？
2: 就我打他。
0: 啊，就你打他了。
2: 嗯。
0: 哈哈。啊！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人特格路，特那个。
0: 特格路就是特有特性，性格内向、自私。
2: 对，你想的事儿跟你他的你想这是正常人想的，他想这就不是正常人想的事。
0: 过年了，给妈妈买点礼物，买那玩意儿干啥呀？妈也不能提，不能要，赶紧都收起来，就是格路。
2: 他不给我妈买啥，这一年都没给我妈买个啥。
0: 啊，那就不是简单的格路了。
2: 他说也不能拿他当人，他能拿我不当人，你就这说。
0: 谁拿谁不当人？
2: 他说我妈和我爸拿他不当人，他说他也不拿我妈当，他我妈我他也不拿我妈和我爸当人说的。
0: 嗯，你老公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铁板钉钉了。你的第一句话我就意识到了，你说你经常打他。
2: 我生气好动手。
0: 啊，是啊，那你说真心话，他能打过你不？
2: 他能。
0: 那对呀，那他为什么让你打呢？首先他骨子里很自卑，他既觉得你们所有人瞧不起他，并且你每次打他，他会加重他的自卑感。第二，他又舍不得放弃这个家，因为他怕孤独，又他怕被抛弃，所以他让你打，明白吗？但凡要点脸的男人绝对不会让你动手的。
2: 对，
0: 我可以不打你，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打我啊。那还是男人吗？
2: 但是我想因为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吧，他从小就这样吧。
0: 这位朋友啊，咱不提他从小了，当初在2006年你选择他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他的从小。
2: 我不知道。
0: 那你眼睛长哪儿了？这位朋友，你不知道你干嘛你嫁给他呀？
2: 嗯，
0: 我们嫁一个男人不得了解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他成长的经历，他的职业，他的人格特征都了解完了我们才嫁给他呀。
2: 没有，我都不了解去结婚的。
0: 那你为了谁而结婚的？为了你爸妈还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2: 差不多吧。
0: 啊？
2: 也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
0: 啊，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您那时候高帅。
2: 不太大了，您 那时候才20。
0: 您的意思，当初您是闪婚是吗？
2: 嗯，反正也不是一年了，反正见次面就见3次面就结婚了。
0: 那跟闪婚有什么区别吗？是，你俩认识一年了，就见过3次面。那跟认识一个月有什么区别？认识一周有什么区别？认识3天有什么区别？
2: 不了解。
0: 朋友啊，不要去抱怨他的过去了。既然已经选择接纳，还有生孩子了，你们都小日子过起来了。努力想的不是说否定他的过去、抱怨他的过去，而是努力想接纳他的现在。啊！
2: 我就想我怎么走不到他心里去？
0: 你还走不到他心里去？你整天拳头打在他皮肤上，痛在他心里，还没走到他心里去？
2: 我不经常跟他干仗，都是他用语言骂我，完了他说话特别难听，完了我一生气就好打他。
0: 你父母为什么不瞧不起他呀？
2: 我觉得也没有瞧不起他呀。
0: 那到底什么事儿他认为你父母看不上他呀？
2: 他觉得我妈和我爸没有帮他。
0: 什么？
2: 没帮他。就是他种地嘛，没有钱什么的。
0: 啊，你爸妈从来不拿一分钱。
2: 不是，我妈和我爸根本就没钱，我妈和我爸家还有老多饥荒呢，没有钱。
0: 也就这个男人自己不思进取，整天抱怨老人不帮他。
2: 完了，他那个妈不孝顺，说自己爹妈还骂呢。但自打结婚这一年了，我说的他好一点，对他妈和爸好一点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他还是挺听你的话的，对吧？你在他心目，你在他心里还是有位置的，否则他每次不会让你打他。
2: 嗯。
0: 他怕呀，他也怕失去你。这个男人他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也可能性格有些偏执，他的想法比较狭隘，他认为所有老人都该他的，就应该帮他，不帮他人都瞧不起他。他本身骨子里就自卑，自卑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别人对他一个瞪眼儿、一个白眼儿，他就认为这个人瞧不起他。
2: 嗯。
0: 所以说吧，这位朋友他有一定的人格障碍，但是我们作为妻子。
2: 他说他在外边干活这么多年，说谁一个眼神他都知啥意思，
0: 是他自作聪明。
2: 嗯。
0: 他这种心态，你要明白，你是他妻子，你也是他的心理医生，你得帮助他去康复。像你说的，他对自己父母不好，在你的这个帮助之下他已经改善了不少，但你的帮助不能用拳头啊，也不能用骂人，因为这种只能刺痛他的自尊心，让他更加瞧不起自己，更加看不上别人。
2: 嗯。
0: 孩子已经6岁了是吗？
2: 嗯。
0: 您的孩子几岁了？
2: 我的孩子7岁多。
0: 上小学2年级了吧？
2: 对。
0: 每天谁辅导孩子功课呀？
2: 我，都是我。
0: 啊。他对孩子好吗？
2: 他这次他出来干活，这次回来孩子跟他说话，他也不跟孩子说话，这回回来对孩子不好。
0: 这回回来不好是因为是外面压力太大了、没挣着什么钱是吧？你平时抱怨他不挣钱吗？这位女士电话脱离信号区了啊，很抱歉不能再多聊了，但是大可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啊，大可提醒您让自己的心尽快的平静下来，慢慢的努力的去接纳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缺点，然后呢去理解他的压力和他内心的痛苦和阴影，他对别人的一些偏执的想法，我们努力帮他去矫正，帮助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他情绪极端的时候，我们不去跟他争辩，当他心态平和的时候，我们坐下来跟他谈心。我相信你会慢慢的去让他调整好心态，但你不要试图改变他性格，不要认为打和骂能改变自己的爱人，能让他变得更完整，不会的，我们只能让他心态更好，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孩子7岁，大可真心的希望这位女士借福借造，珍视缘分，不要给孩子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冷冰冰的家庭，也希望你的男人能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想问一下子我丈夫的问题。
1: 啊，丈夫怎么了？
2: 我丈夫平时吧这人还挺好。
1: 嗯。
2: 一喝上酒了就变态的是。
1: 啊。
2: 失去理智了，什么
1: 事都可以做。经常酗酒啊。
2: 就算是吧。
1: 哦。
2: 喝上酒了就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可以弄。
1: 酒精的作用之下，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啊。
2: 对。
1: 都变成啥样了？
2: 打人呐，骂人呐，还有自杀行为。
1: 打人、骂人加自杀行为。
2: 对。
1: 怎么个自杀法呀？
2: 不是喝药哈、啊，就是想死。嗯。
1: 哦，他做什么工作的？
2: 农村的。
1: 他一直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吗？
2: 没有那感觉，没有人瞧不起他，是有点自卑心理，自卑心理。但是我没有那么对，我们结婚已经30来年了，对他挺好的。
1: 啊、嗯，对你挺好。
2: 这人品挺好，人品也挺好。反正就是最近这4年多左右，越来越重，越来越严重。
1: 你应该带他看看医生啊，他是不是有酒精中毒的征兆啊？
2: 这个在家的时候不遇见人的时候，他还不喝多了。就是一遇见人的时候，他就往一喝多了，
1: 一喝多了就失控，
2: 对，
1: 嗯，
2: 失去理智了，什么事不管是对不对，
1: 攻击别人伤害自己，
2: 对，
1: 所以这种失控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叫病态，酒精中毒这是一种病，这位朋友明白吗？
2: 哦，
1: 如果他喝完酒就整个人完全失控。变性啊，
2: 总想骂人打人，你总想是找气儿。
1: 对啊，他借着酒精开始释放内心的压力，然后这种释放的方式很极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么他就需要治疗了。
2: 简直我现在有受不了的感觉了。
1: 对，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很恐怖的，
2: 可吓人去了。
1: 他必须得去上医院。
2: 上两天去医院了，都到了，又喝药又什么的，又到一下子，谁也没惹着他，就变这种状态，
1: 所以他现在必须到精神科专科医院。
2: 那你说平时还挺好的，要是说干起活来干什么，还
1: 有朋友，精神病院和心理医院的患者跟平时人没区别，他们都非常好。你跟他下棋呀、啊，你还是跟他玩智力游戏，你都玩不过他。人的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疾病，是因为我们的人的情感的系统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人的心理世界分为知情意。知呢，大概有记忆、

0: 思想、思维，情有情绪、情感，意有意识和意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定论为精神科疾病或者心理科疾病。我们所谓的那些精神疾病患者，不是他整个人都崩溃，那叫精神分裂了，那是重症了，那是精神疾病的绝症了，那个是隔离了。除此之外，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亲人们有异常的行为动作，也包括咱们自己本身，是因为某一样东西出了问题。比如说知情意当中的我们的情感出了问题，我们一直感觉被冷落、被欺骗，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正常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有些人比如说情感出现了问题，但他思维方式很厉害，你要跟他下棋呀、啊，你要跟他那个玩数学，你都玩不过他，你肯定输给他。但是他突然之间会发作，把棋盘子扔了，为什么？他情感出了问题。
1: 他情感上，你说我对他也挺好的呀，我感觉
0: 我努力了，我说的是打个比方，这么多环节呢，思维、记忆、认知、情绪、情感、意志、意识，你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你又不是医生，听众朋友，我也不是。你现在不要跟我抱怨，你现在打通电话，我的第一意识是你必须带他看精神科医生，明白吗？
1: 啊，明白明白。
0: 你还犹豫什么？不要在这抱怨了，自己的老公明显的酗酒出了问题，把大脑喝坏了。我们常说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科疾病，就是我们的脑部受损，明白吗？
1: 哦，
0: 脑部受伤害，所以这人才失控。
1: 他一般
0: 抓紧时间去看看医生，别搁这抱怨。哎呀，大哥他咋的了？你看平时挺好的，喝完酒就不是人了，那说明他有问题，他必须得去看医生。有些人平时喝酒都没问题，可跟你相处都没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谁刺激他一句话，他立刻就崩溃，明白吗？所以说心理疾病 是这种状态的发生，不像你所想象的说得病了是不是得天天病殃殃的，那不是，听懂了吗？那是生理疾病，这是精神科疾病。精神科疾病必须有外界刺激。
1: 嗯嗯，他不去呀、啊，我他儿子做工作，儿子姑娘做工作都不去呀、啊。
0: 给他嫁
1: 去，
0: 你告诉你陪我去、
1: 啊，
0: 我有精神疾病。
1: 他在听收音机，我在外边打，他也在听，他心里。
0: 那如果再听的话，这位我应该怎么称大哥吧？啊
1: 啊，对，
0: 我想说这位老大哥，你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幸福，你的健康也是你未来的幸福。无论过去生活给我们带来多少困苦和艰难，也无论身边有多少反对我们的人、敌视我们的人，他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能给我们的家人带来未来、带来希望、带来美好。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放下你的那些陈旧的观念。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健康的地方，大可也要定期看心理医生，所有人都要看，你也一样。不是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代表我们有病，我们要去看一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按照医嘱我们调整自己，你下次喝酒就不会再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这样的话你才有幸福。如果把自己身体拖垮了，把家人全都拖垮了，那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那么我再衷心的奉劝这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大哥啊，你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是你们全家人的，是孩子的，是和你走了几十年的糟糠之妻的，珍视健康吧。健康没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了。我们心底有很多压力，我明白，但这些压力我们总是有方法去释放出去。希望这位老大哥马上配合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去专业的心理医院面见专家，及时调整。你没什么毛病，不过是酗酒会刺激大脑，让医生及时的调剂，做一些调整就会马上康复的。我们唠到这里。
1: 嗯，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女士。
1: 大可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您好。
1: 哎呀，大可老师。哎呀，我是一个失败的女的，我一提起这事儿，我心就难受。
0: 那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都28了。
0: 结婚了？
1: 没呀，你还没有对象呢。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有工作了？
1: 嗯，有工作了。
0: 懂事儿不？
1: 孩子挺懂事。
0: 那怎么能说是失败的女人呢？您身为人母，孩子长大成人。
1: 我给我丈夫之间。丈夫现在。
0: 这位朋友，失败的女人呐，这个词儿不要滥用。女人这个概念是很大的，我不仅仅是男人的女人，我还是孩子的妈妈。

0: 我还是老人的女儿，我还是朋友的闺蜜，我还是我们同事的女同事。这女人的概念很大，您别上来扣一个帽子，您就直白说，说大可我做妻子好像不太成功，是吧？
1: 是。
0: 哎，您别那么否定自己，那做女人您是成功的，您就说吧，和老伴咋的了？老伴怎么欺负你了？
1: 我现在在外边
0: 找人了，
1: 有外遇
0: 啊，
1: 这有人
0: 啊，承认了。
1: 哎呀，头孩子念高中，
0: 你知道多久了？
1: 这头七八年前他就有过这么一回，完了那个什么孩子念高中，孩子、
0: 啊、你就忍了，
1: 孩子真就是忍了、
0: 啊、
1: 忍了忍到
0: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呢？
1: 大学毕业的好一段啊，这二三年怎么又那个什么了呢？
0: 啊，什么叫好一段？哎、我想听听。
1: 2014年吧，他又和个女的，就是成天打电话，他不是、
0: 啊、
1: 就这个女的成天给他打电话，
0: 哦、
1: 一天得打个10遍8遍。
0: 嗯，他怎么跟你解释啊？
1: 我就问他谁电话，一开始他就不告诉我，后来说，啊，只不过就打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他老这么说。
0: 啊，
1: 我说没什么事儿，怎么能从前打电话？
0: 嗯，
1: 不半夜的，
0: 嗯、
1: 不管什么事。
0: 啊，不管什么，三更半夜打。
1: 啊，对，什么天都打。
0: 要唠些啥呀？
1: 那我也听不着啊。
0: 哦，还听不着。
1: 反正就有时候他就
0: 把门一关，背着您打。
1: 啊，一弄问干啥呢？他就告诉我。
0: 那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
1: 我接过呀，我一接了。
0: 哦，有一次电话响了，你接起来了。
1: 响、啊，我接那边就不说话了。
0: 啊，那边就沉默了，一听这个女生
1: 就
0: 沉默了。
1: 告诉我这个女的是谁了？我也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女的是谁。
0: 哦，是你身边的朋友。
1: 嗯，反正不算朋友，我不认识她。
0: 啊，不认
1: 识她就啥嘛，嗯。
0: 啊，然后你的爷们儿已经现在正式向你承认，说我确实和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1: 对，承认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就是打打电话，他这么说的。我不
0: 那怎么能叫承认了呢？你看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承认了？老婆，我和这女人有性关系，我背着你经常和她发生关系，这叫承认了。
1: 那这个他倒没说。
0: 那怎么能叫承认呢？这个朋友，那你别来侮辱你老公啊！你老公压根就没承认和他有一腿啊。
1: 那有一次我就是上地，完了搁苞米地里头，我倒没遇到他俩在一起。他现他摩托车搁大道上了，完了他现。出来的后的那个女的随后，反正隔能有10多分钟吧，那一个那边
0: 打，
1: 嗯，我问她在什么，她就说，意思这女的从前给她打电话，就告诉我，不让她再纠缠她了，她这么说，我不相信，我始终我也不相信。
0: 你要不相信，我就劝您现在马上跟她解除关系，因为这种不相信会折磨你一辈子。就算将来你的男人跟你说我啥事儿没有，也其实真的他什么事儿没有，你也不相信了。
1: 嗯，
0: 对吧？那你看，您要如果要是真不相信他了，你俩再往下走的话，你们的婚姻就是水深火热。
1: 对，我也这么寻思的呀。我最介意的，我就说，
0: 嗯，
1: 那个那天他告诉我了，他说的把他那个电话拉那个黑名单里头了，说的不那个接不着了。我有一天我就是偶尔，我倒不是说特味看他电话，偶尔看那个电话号还搁他电话里头。完了我就问到他他也没说。
0: 您问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位朋友，
1: 我说的
0: 如果是您的话，我会告诉他。
1: 啊、
0: 对呀、
1: 啊，
0: 跟他谈，给你空间。
1: 啊、我说的那个什么，
0: 啊、
1: 我说这意思咱俩不能过了，咱俩离婚吧。
0: 啊，
1: 完了离婚他还不离，让我隔音去。你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吗？
0: 啊，他说离可以，你自己去民政局吧。
1: 他不说他不说离可以，他就说不离不行。
0: 耍
1: 无赖
0: 了。
1: 完了，实在就那个啊，实在不行你隔音去吧，让我隔音上民政局。我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
0: 嗯，
1: 他就不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曾经他确实和那女人有过一腿，但后来他们真正的分开了。他本来想把心回到这个家里好好过日子，但是他无法阻止那个女人整天纠缠他，是不是啊？没事给
1: 他
0: 打电话倾诉一下感情，没事一下就给打电话。那你说他也是被动的，他也属于受害者，是吧？他也可能有难言之隐，对吧？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放下他平时对你的好。如果你要跟我说大可他平时对我就不好啊，不关心我，不照顾我，不呵护我，不懂得尊重我，那这位朋友，那后者是核心啊。他出轨可能一时冲动，这么多年老夫老妻了，我可能给他一次机会，但如果他根本就不爱你，根本就不珍惜你，这是最要命的。
1: 嗯
0: 啊，您自己品一品，就是说如果平时我他大可这个男人根本他我那天腿难受，他不帮我揉揉，我那天感冒了，人家给我买个感冒药他都不愿意去，就是他对你没心没肺，那这样的男人，你不用等他说提出离婚，那我立刻就起诉，我就不用探讨什么他外面有没有女人，我不关心他有没有女人，我关心他爱不爱我了，他根本就不爱您了，那咱们就立刻结束，咱们有自己的人，咱们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婚姻法，那不是说你虐待妇女，然后你还说我不想离那。

0: 就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那没有那法律。
1: 是现在在，
0: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士，你刚才开口，我说大哥，我失败，你一点都不失败。有一个懂事的儿子，有一个爱你的老公，只不过是在过去经营婚姻当中，老公有过出格的行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调节好心态。现在老公也许真心的回到家里了，那么你就给他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去战胜诱惑。但如果你不想给他这些，那立马就上法院起诉。啊，生婚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相爱，好好过日子。咱们有幸福，要么咱们两个不幸福的人分开，各自找幸福，好不好？都总而言之，为了就俩字儿幸福，没有第三个字儿。说，大哥还有第三个答案，那我忍，我就整天默默承受，然后逆来顺受，百依百顺，那我只能说你叫受虐狂，你本身也不健康，然后最后你导致自己到精神崩溃，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儿子也不信任你了，儿媳妇也觉得这老太太变态，这位朋友，到最后一无所有。您五十多岁吧，是吧？
1: 啊，他不五十多岁，
0: 正值壮年啊！我们后面有30、40年的好时光，好好活着，跟老公推心置腹的聊，我们相爱咱就过。如果你真的心中有别人，我成全你，我真的不怪你，是吧？因为这就是生活，有感情我们在一起相守，没有感情咱们各自找幸福。对吧？你看你何必闹得什么跟杀人又放火的，又什么恨呢、啊？什么怨？你什么恨和怨呢？对吧？婚姻就是一种选择，这位女士，对女人来说，婚姻就是一种爱情的选择，是你人生的一道题。你还有很多题呢，母子的、母女的，不是你和你父母的、这个亲情的、友情的。
1: 对。
0: 所以说，不要说一开口说我做女人失败，您不失败。我们唠到这里。

0: 带着花香，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2: 这位朋友你好。
13: 喂，大可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3: 我跟你讲讲和男朋友的事儿吧。
12: 啊，您说。
13: 他是农村的，然后在这个城市就是打工，他自己租的公寓，然后我呢就是隔三差五去看看他，然后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同居。
12: 啊。
13: 然后二十多天以前吧，因为就是在电话里吵架了，他就不告而别了，他有一个三轮的电动车，他骑着他那个车，
12: 啊，
13: 然后回他们那个农村，大概得骑两个半小时吧。
12: 啊。
13: 然后那个他就走了，拿着他的衣服，骑着他的车。
12: 啊，
13: 就是也没有电话短信，没有留纸条就走了。
12: 啊，
13: 后来我上他的公寓一看，他就走了嘛。
12: 啊，
13: 走了以后，哎呀，我就是疯狂的找他，给他打电话，他关了三天机。
12: 嗯，
13: 后来第四天的时候他开机了，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痛哭流涕，大概和我聊了没有半个多小时吧。
12: 嗯，
13: 我说我能接受分手，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不告而别。我说你作为男人不告而别，就是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受伤。我说你最起码分手你应该有个话，你这么不告而别，我进屋
12: 有始有终才是爷们儿，
13: 什么都没有了，那心情真是没法用语言去形容。
12: 啊，
13: 然后他就也不知道是出于内疚还是什么，他就是哭的那什么，而且里面什么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拿走了。
12: 啊，
13: 然后后来他就是这么哭，他说咱俩就这么分了吧。他就是一边说分，一边就是哭。然后从此他又开始关机，我就找不到他了。但是他关机以后吧，我就感觉就这么分了，我就特别不甘心。
12: 怎么不甘心呢？
13: 也是处于放不下他吧。
12: 啊，
13: 我觉得他既然能在电话里哭成那样，那他还是放不下我。
12: 嗯，
13: 虽然他电话已经是
12: 不一定
13: 故意不想让我找到。
12: 这位朋友，有的时候男人哭不是放不下女人。
13: 哎，
12: 不是放不下女人，你不要这么想啊。
13: 嗯，
12: 有的男人哭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13: 嗯，
12: 是为了他战胜不了自己，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在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哭，本来就是一个掉格的事儿。
13: 嗯，对。
12: 本来就是一个向自己所爱的女人，给自己女人施压，不给自己女人快乐的一件事儿。你哭算什么呢？你如果你真心哭，能表达说对这个女人爱吗？如果她真心的觉得爱你，欲爱不能，就是说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爱你的话，她会面对快乐的跟你告诉你，这都不跟你通电话，哭啥呀？像个爷们儿吗？那个哭，我想告诉你，不代表他对你有感情，只代表他自私。
13: 后来我在家忍了四五天嘛，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找到他家里去了。二十多天前的事嘛，他父母是第一次见到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全都跟他爸妈讲了。然后当天他不在家，上他亲戚家去了。后来他妈见到我还特别高兴，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回来了。完了我在他家吧住了两天，他妈还在留我多住。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咱俩是能复合能和好的话，我说那你还跟我回去还上那个班，我说如果不能的话也就这么散了吧。他说你看你人也来了，然后我也是放不下你，然后他就跟我。

0: 回来了，我在他家住了两天，然后他跟我回来，回来现在有20多天了吧，但是吧，现在我就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是每天见到我基本都是，就是特别的糊弄糊涂，三围这吧，就是一天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1: 刚才
0: 我
1: 那句话你没听清吗？
0: 他就说没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就我就感觉他的心和我特别远，现在。他现在面对我的大半都是沉默。
1: 对呀、
0: 啊，
1: 这位朋友啊，是你把这感情硬把他拽回来的，是你在乞怜人家啊，是你现在做爱情的乞丐呀、啊。
0: 我
1: 都为你感到掉价，一点女孩的矜持都没有。你越这样，我告诉你，这个自私的男孩越不珍惜你。刚才我说了，他的泪水是自私的，他跟你回来也是自私的。
0: 嗯，
1: 你说你这个女孩子，
0: 嗯，
1: 一点不懂得去怎么让男人去爱你。你现在已经自贬身价。我是那男的，我也瞧不起你，是你求我回来的啊。
0: 嗯嗯，
1: 懂了吗？不是我要回来的。
0: 嗯，
1: 你求我回来，那你以后得多照顾我，多担当我，多包容我，什么事你都得担待。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带着这种心里的优越感
0: 回来的，特别愿意跟我回来呀。
1: 而且你这种，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这不叫追求爱情，
0: 嗯，
1: 明白吗？什么叫追求？我爱这个男人，但是他现在有他的选择，我告诉他，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的心还会为你敞开。希望有一天咱们有缘分，这是爱。
0: 嗯嗯，
1: 你这倒好，追到人农村去了，追到给家住两天，跟人给呼来了，就是结果。我刚才说，这种男人能在你面前哭的男人，绝对不是靠谱的男人。
0: 嗯，
1: 那男人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流眼。什么叫真情流露啊？哎呀，我哭啊，我爱你。我想告诉你，凡是这么哭的男人，他骨子里是爱自己的。
0: 嗯嗯嗯，
1: 他怎么可能一个真爱你的男人会在你面前流泪呢？他会传递坚强，要么传递冷漠。我俩不散伙，我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啪挂个电话。也许他会背后哭，他好爱这个女人，但是我家里条件不行，我工作也不行，但是他不是，他哭了，在电话里哽咽的哭。说明这个男人骨子里自卑、不自信、自私，根本不考虑那个电话另一端那个爱他的女孩的感受，他老就想着自己，他想发泄，他想放纵自己的想法，我就哭，我就呜呜哭。你考虑过电话另一端那人感受吗？或者还有些男人虚情假意的利用哭声来博得同情？我说了这么多话，脑袋清醒点没？我告诉你，现在你在我眼中都一文不值。
0: 嗯，是这样。
1: 怎么让我去爱你？怎么让我去尊重你、珍惜你？你是对我有感情，但你这种找回感情的方式让我更瞧不起你。
0: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
1: 整个一个爱情乞丐，不要自己的脸，也不要自己的尊严，跑人家呼那儿去了，然后呼两天就跟我走吧。
0: 嗯，
1: 这个不叫追求自己的爱情，明白吗？
0: 嗯，
1: 追求自己的爱情应该明白，爱是双方的、相互的。我不能让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跟我在我身边干嘛呀？你的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自私的。你们俩哪个相爱？谁爱谁？如果你们真心相爱，应该告诉他。
0: 但是他经常流泪，他一流泪我就心软了。
1: 你喜欢男人流泪啊？那我现在通知所有天下男人，只要追求你，只要流泪就能把你泡到手。你说你多蠢呢、啊，这位朋友！不要感动，你这叫情绪化，过于敏感。
0: 嗯。
1: 你这个会害了自己的，知道吗？你这很容易被那花花公子利用。哎呀，我好爱你呀！你看我昨晚为了你叠了1000只千纸鹤呀，我都不知道搁哪儿买一堆。然后我告诉你，看我站一宿啊，搞不好那旁边有个坐垫坐了一宿。哎，我好爱你呀！然后你说，哎呦，太让我感动了。你看这男人都为我哭了，那咱俩在一起吧。
0: 大哥老师，
1: 你这种性格的人，你往往是被这种男人利用。
0: 我还以为我这种行为，他们就是他父母特别满意我，就还走的时候还给我钱，我都没要。就是我就以为这种行为会促进我们两个感情会更好，我就没有想到他回来经常会冷漠。虽然他以前也经常冷漠，就是不爱吱声。他说我
1: 这
0: 个
1: 朋友啊，你们俩
0: 不
1: 是一个世界的人，
0: 就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总是这样式的，我说才处一年就没什么说的。
1: 你打住，这位朋友。
0: 在冷漠呀，就是。总是因为他的冷漠，
1: 你能不能停下来
0: 吵架？但吵的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我就是害怕再吵架，再把他给弄得又不辞而别。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要是说放手，我还不舍得，毕竟有一年多了。但是要不放手，这么下去，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幸福感，就是这种感觉。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痛快了。
0: 嗯。
1: 痛快了，告诉他滚回农村去。啊，
0: 嗯，
1: 好好过日子，好好珍惜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一个女孩子要自爱，你这种行为不叫自爱。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她不会珍惜的。你们俩
0: 以后再也不能就是分。
1: 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
0: 人。男
1: 人
0: 不告别了，我去找他这种事儿是吧？
1: 你没有父爱吗？
0: 我有，我爸爸对我很好，
1: 妈妈对你很好，就把你惯坏了。
0: 我就是特别任性，就是哎呀，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觉得我这样确实很不好。
1: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任性，你们俩适合在一起吗？
0: 不适合，他的性格特别古怪，就是不爱吱声，然后我就接受不了。
1: 那你都知道接受不了，都知道古怪，为什么还像大稀泥往上呼呢？你不折磨你自己吗？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要的菜，偏得往上吃，你不糊涂吗？所以我说你的行为也是自私的。
0: 嗯，
1: 我一点不觉得你们俩谁真心爱对方，真心爱对方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真心爱对方以后要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只有真正有缘有分的人才能真正将来幸福。
0: 明白了，
1: 不要以后再这么任性了，这位朋友啊，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要用眼，要用真心和真意去换得男人的对你的爱和尊重，不是靠这种死缠硬泡。
0: 嗯，
1: 那一个女孩子连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我再最后送你一句话，一个女孩子没矜持，在男人眼中一文不值。
0: 明白了，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那个就是纠结了好几天，我想咨询一下。
0: 啊，唠唠。
1: 你说那个我的孩子那个今年那个6岁了，然后那个我和我媳妇就是在那个孩子2周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完之后这段时间呢，他也一直没有回来看孩子。
0: 嗯。
1: 啊，完之后就是偶尔会那个一年也就是1次2次吧，会买一些东西回来。
0: 嗯。
1: 或者是到园里去瞅那么一瞅。
0: 啊、
1: 嗯。现在吧。你说孩子现在都已经6岁了，我们俩已经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0: 啊，
1: 他现在这个离婚手续，那个当时的时候是一声不响而走了。
0: 啊，
1: 然后那个他现在要办离婚手续，我现在那个挺纠结这事儿的。完之后，我母亲就是感觉就是挺气不过的，就是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离婚。完之后，
0: 怎么得扒他一层皮啊？
1: 那倒不至于，关键我是想说服我母亲，然后这头我还不想得罪他。
0: 这位朋友啊。母亲好办，你会有很多方式去敷衍老人，最重要的是给6岁孩子得做个榜样啊。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
1: 对，完这个，
0: 而且说真心话，你们之间也没什么感情了。
1: 嗯，
0: 就算他现在说我玩累了，我跑累了，我回来了，你心里有阴影的。
1: 对，
0: 你怎么能克服掉呢？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他是孩子的母亲，曾经你们相爱，而且给你留下了生命的延续，我们对他没有恨，只有感恩。如果恨的话，恨我们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女人，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作为男人，我需要提升，我需要成熟，我需要完善。这位朋友，怎么能恨人家呢？
1: 关键是怎么回事呢？我母亲这边，我就是怎么说也不行。问我家的亲属。
0: 这位朋友啊，我要是你，我会有很多方法，我会有很多方法敷衍母亲，说母亲我答应你，然后背后把手续给人家，给人家彻底的解放，并且跟家谈好，常回家看看孩子。毕竟是孩子的生母，我们今生没有缘分，但是我们今生有个生命的延续，希望你经常探望。我们将来也都会各自成家，彼此祝福吧。回来说，妈呀，我惩罚他了，我不给他手续，我就不让他跟我离婚。他在外面那个愿咋地咋地，我扒他一层皮，行不？妈，妈说好，儿子，这才是我儿子呢。您听懂我话了吧？
1: 我听懂了。
0: 这才是一个好男人，这才是一个好父亲，这才是一个好儿子，这也才是一个好丈夫。等过了这阵儿了，人家也平静了，不再骚扰你们了，这个人也消失了，你们也杳无音讯了，人家带着你离婚手续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那个时候再慢慢让妈妈接纳一个事实，对不起妈妈，我给他手续了，您别生气，为了孩子好，那时候你妈妈也接受了，因为经过一段日子之后，你妈心也平静了，老人家也理性了。这位朋友，老人家不理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比较传统，他认为你应该把他妈接回来好好过日子，他不明白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没有感情的女人接回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原来我想把他接回来呢，后来
0: 这位朋友，不是你能不能接回来，他是他愿不愿意回来和你过日子，他愿不愿意再爱你，这个很重要。你跟我老探讨什么他给我接，他愿意回来吗？他要爱你吗？他既然愿意回来，既然爱你的话，他会跟你离婚吗？你所谓的接是想再做一次努力，对吗？
1: 对，
0: 如果你要努力的话可以，大可不希望你给孩子一个不完整的家，但是这种努力需要你付出感情和时间，你得重新赢得他对你的爱情。你不是去接他，而是去感动他，去对他更好，找到他说我特别关心你，最近身体咋样了，我知道你每年这个时候可能风湿会犯，我给你买了一些你爱吃的爱常用的药，说老婆我前几天我跑了好多里路，给你买了你最爱穿的一个毛衫，春夏交际穿上它别感冒了，明白吗？
1: 他现在有病了，然后那个他现在对象照顾着你，完之后吧。
0: 那你想想，这位朋友，他现在有对象，就在他身边，你能原谅他跟别的男人私奔吗？
1: 实际我是为了孩子，我倒不是说为了让他。
0: 你要是为了孩子的话，立马把婚礼给我离了，这位朋友，明白吗？你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我现在劝你去争取。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这位朋友？你为了孩子把一个不爱你自己不爱的女人落回家来，给当保姆当工具用。
1: 你像我身边的人都说我，你跟我捣的，你现在挺迷茫。
0: 身边人劝你去感动他，身边人劝你再让他爱上你，明白吗？身边人没劝你去利用他。孩子当然需要妈，但是孩子需要一个父母相爱的人，需要一个爱自己爸爸的妈妈。
1: 好，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跟就是说唠唠嗑，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呢，心里挺不舒服的。
1: 嗯。
2: 就是在几个月之前，然后我老公出轨了。
1: 一个月之前发现的是吗？他承认了。
2: 就挺长时间了，这个事情不是说挺长时间，已经好几个月了，之前了，年前的事了。
1: 啊，他向您承认了。
2: 嗯，然后他就是说，在外边有这人吧，这女的怀孕了，然后他跟着上医院说坐下去，坐下之后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就感觉两个人之间到现在，天天过的就是隔着心过。
1: 是啊，您为什么选择会原谅他？
2: 因为在他犯完错之后，我也犯错了。
1: 啊、哦，你认为大家扯平了？
2: 不是这种心理，但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他天天就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就是同床异梦。
1: 那这位朋友他也一样啊，他也会想你呀、啊。你也出轨了，他也知道啊。他的心态和你是一样的。
2: 有啥话？他不跟俺唠。
1: 你们之间，你认为你们之间还有爱情吗？
2: 就是考虑孩子吧。
1: 考虑孩子，你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考虑孩子，
2: 没有
1: 他还会那么做吗？
2: 就是在，我就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断了，然后在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完，然后我发现他又跟联系了，半夜就是那女的把电话打到他手机里了。
1: 嗯，然后你怎么想的？
2: 我想的就是说，他要是说再继续这样事儿的，
1: 嗯，
2: 那就是不过了。完，然后让他走，他还不走，他放弃不了，就是说他现在拥有的东西，
1: 房子，
2: 对，房子、车，他都不是说顾及我。
1: 那你都说了。他之所以每天走进这个家门，是因为怕这个房子和车没了，而不是你。他和你撒谎，他和那个女人还保持联系，是吗？
2: 对，我不联系了，他联系。
1: 这位朋友，您是不联系了，但是你们彼此给对方内心造成这种创伤，
2: 确实是。
1: 您认为会弥合吗？
2: 彼此伤的都挺深的。
1: 那何苦再伤下去呢？您觉得他会原谅你？你会原谅他吗？
2: 他也说过，也是说为了孩子，为了父母。
1: 这位朋友，你们现在是过吗？你们现在不是在过日子，你们在互相折磨。他回家的目的是怕房子没了，您留下的目的也是怕房子没了。你们别拿孩子当借口，你们对孩子根本就没责任心。你们如果顾及孩子的话，还会一个人继续再犯错，另一个人也会找别的男人吗？你们心里没有孩子，你们别骗自己了。你们除了自己的私欲就是房产，你们把孩子放在第三位的，对吧？这位女士，咱们正视这件事儿。您别逃避，别美其名曰打着一个非常好听的牌子，说我为了孩子呀，我是个伟大的母亲呐，啊，我也是为了孩子，我是个伟大的父亲呐。
2: 我感觉我俩
1: 太虚伪了，
2: 心里边
1: 啊，你们俩都太虚伪了。
2: 应该看心理医生。
1: 这位朋友啊，与其两个人每天在一起互相伤害，不如
2: 完然后呢，就是从来我发现他联系呢，我天天说看着他几天，在看着他几天的同时，他也不得劲，我也不得劲。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2: 7岁。
1: 你们认为你们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对孩子有好处吗？
2: 就是干啥都干不下去了，
1: 也包括辅导孩子功课，对吧？
2: 对，
1: 你刚才说我心疼孩子，你孩子你们给他管吗？你们俩谁在
2: 管
1: 孩子？口口声说为了孩子，管什么呢？那管对方的男，对方的女人，他管对方的男人都管不过来呢。这位朋友啊，请你理性一点。我现在你跟我谈话，我感觉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你俩在互相置气，你俩在赌博，懂吗？你们爱孩子吗？敲敲自己的良心，真爱孩子的话，不能再这样给孩子这么一个生存环境。真爱孩子的话，
2: 如果我俩继续想过，得怎么过？
1: 你俩什么过？
2: 不是说继续说？
1: 你觉得能继续吗？这位朋友，我问你，您觉得能继续吗？他回来说我跟那女人永远过断了，你说了老公我再也不找男人了。这位朋友啊，你觉得你俩会不会信任对方？
2: 没有信任。
1: 那您说没有信任和尊重？还怎么过呀？
2: 那你说我得怎么办？
1: 两条路，一条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们各自生活也许会很艰难，但宁可艰难，我也要有尊严的活着，我也要快乐的活着。我想静下心来去爱他，努力的和他之间建立尊重和信任。没有这四个字，就不会有真正的家。没有真正的家，你们在残虐孩子，虐待孩子，摧残孩子。这位朋友啊，要不大可给你个建议，你和他暂时分居一段，咱不提离婚，也不提分手，你们静一静，这个可以吧？
2: 我试过。
1: 哦，您都尝试了，没有作用，无法唤醒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是吗？
2: 不是，不是没有，是他让我回来，不让我走。再说我走，我也没上哪去，我就是上我妈家。
1: 他回来是让你照顾孩子，对吗？
2: 我不知道他回来啊。
1: 和自己的爱人坐下来，好好静静谈谈。
2: 我俩之间他说的，我俩沟通不了，就是说彼此之间伤的都挺深的。
1: 你爱孩子吗？
2: 爱。
1: 真爱啊。
2: 如果要不爱孩子，早就走了。
1: 那因为爱孩子，请你放下你这个根本不属于你的感情，好好照顾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一个好爸爸，找一个爱你的男人，那些你会拥有幸福，孩子会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该说的都说了，自己的路自己选吧。大可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爱孩子。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

0: 姚丽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

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
每一个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

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

日军中传出了李红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红光原名李红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红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红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红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红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红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红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红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红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红光率1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成立，李红光任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1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红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红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
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七星之国灭了人。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

他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间接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吉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吉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吉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她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吉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吉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吉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吉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吉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儿。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吉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儿，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吉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吉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吉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吉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吉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

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事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

0: 叫，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中

0: 菜咸糕，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选。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一号电池
7: 到，
18: 357号
7: 到。
1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3: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4: 好壮烈，
0: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5: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3: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6: 不惜一切代价，都是要和他做最后的斗争。
0: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7: 东28东9次，司机有吗？
3: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7: 时间来不到，
8: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0: 他们从未迟疑。
3: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国。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

0: 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眼界长相。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听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的七点钟，每周一二三四五早上的七点钟到八点三十分这段时间当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呢正值端午的假期当中，所以我们的直播呢是从早上的七点钟到七点半在广播端直播。在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恢复抖音账号的直播。朋友们如果此时正在收听广播，也关注我们每一天更新的岗位信息的话，您可以同步关注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那您可以搜到两个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展示岗位推荐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每一天做直播的账号，您可以关注它，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两个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啊，一直有你。并且在账号介绍当中都已经备注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蓝威认证的账号。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下身份，也要强调一下我们的认证身份？因为呢就业服务这件事情，不论是信息的获得的真实准确性，还有呢就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就业服务是不涉及到任何的收费和线下的任何的培训和交易等等，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各位朋友们，特别是我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再重复一下，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我们的广播频点当中播出，是早上的七点钟到七点半，那同步从早上的七点钟到八点半，您可以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这个账号上给大家做就业服务，很简单也很直观，您在看直播的时候获取大量的岗位信息，信息就是机会。求职找工作嘛，您得先知道有哪些用工单位在招聘，选择规划规划选择，然后看看这些岗位信息的要求您是否适配，如果可以的话，您就可以按照一直有你提供的联系方式直接联系到用工单位。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呢可以是电话，也可以是微信，也可以是网站或者是公众号邮箱等等，我们会特别说明。如果没有特别

说明的话都是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如果有特别说明的话呢，我们一直有你会提示用工方式涉及到第三方公司，但一定不是某个机构或者是个人的联系方式。因为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那能够发布招聘信息的除了我们官方媒体的身份之外呢，用工单位本身是最权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第三方公司，那这第三方公司呢一定是身份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做招聘或者是辅助用工单位来用工的第三方身份，它的经营范围当中一定是有人力资源且能够用于招聘的这个叫经营范围。所以提示朋友们，节目刚一开始我们先提示大家，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第一要安全可靠，第二呢是不会有任何收费。如果涉及到以就业为前提或者以招聘为前提的收费，这个就是国家明令禁止当中的招转赔或者是招转贷、招转费用等等，这些朋友们果断的不要选择就可以了，不要再去论证它这个事儿它能成不能成，我觉得风险太大。同时呢，我觉得已经提示大家了，那您要非要选择的话，就应该有勇气也有这个心理说将来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是要承受后果的。好吧，来，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几种互动方式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给朋友们推荐岗位了。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周一二三四五六日早上七点钟到七点半的广播评点一直有你直播。那周一二三四五每天的早上七点钟到八点半，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抖音账号当中搜索一直有你，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职呢是职位的职。您可以看到一个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还有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两个账号您都可以关注，功能不一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直播的账号。首页上有很多的视频您可以去看一看，根据专辑或者是根据每一个视频您都可以刷一刷，全部围绕着就业、用工单位、职招、岗位信息分享，还有我们求职者有话要说这些等等您都可以看，好吧。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朋友们说这个不习惯在抖音这种怎么讲陪伴性的娱乐性的 APP 里面跟我们做工作上的交流，那您可以搜索一个账号，在微信当中搜索1990440-6605 1990440-6605这个账号也可以啊，就是您搜这个号码添加好友就可以了。以上呢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个是邮箱，那我邮箱说一次吧，大家我怕这邮箱记不好的话，邮件发过来或者发错地址耽误大家的交流，就是一直有你2023@126.com， 这样一直有你的邮箱，一直有你这个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都是小写，对吧？不太好记啊，那您就记1990440-6605这个微信号就可以，1990440-6605。好，互动方式给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岗位信息，注意听。如果有任何没听清楚、没记下来，想需要我们私信跟您做交流的，您可以记1990440-6605这个微信号搜索，或者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什么时候服务大家？下播之后工作时间。那比如说现在是公众假期，对吧？所以我们不给大家做服务，不是说我们要偷懒，而是说我们要给求职者养成一个工作的时间谈工作的事情这种习惯。大家可以在周一上午陆续的接到一直有你顺序服务大家的这个交流内容，所以现在您可以听到广播了就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选择那个就业服务直播号。每一天的岗位都在上新，不是说咱们这头放假了，那用工单位呢，他可能岗位信息也不发布了，或者是也不接待大家的求职了，不能这样不准确的来描述。虽然说放假，但是如果用工单位提供的是网站或者是邮箱这种报名方式，你也依然可以发邮件过去，或者是在网站上来进行登录操作。因为一旦错过用工单位的招聘时间的话，这个岗位和您再适配或者您觉得再心仪，这个岗位跟您也没有什么关系，机会难得，是吧？所以信息就是机会，我们一直有你直播的时候大量的提供这样的岗位信息给大家。先提示一个，这个是一呢岗位它

它的招聘人数多，另外它的岗位招聘涵盖的专业多，还有呢就是它的用工单位是事业单位，这都是我们朋友们最希望的，招的人也多，机会也多，然后选择性我的专业对口啊，然后还是事业编制，大前提事业单位的招聘都要通过考试，对吧？可能是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也可能是只有面试没有笔试，但不管是什么它都通过考试，而不是像企业招聘那样通过简历初筛，然后面试甚至面谈啊，这个流程不一样。因为但凡涉及到考试，那就是真刀实枪的，各拿本事的去参加考。考过了之后，比如说笔试过了之后，按着岗位的录取比例进入面试，面试人选，面完了之后公布成绩，这样才可以。所以相对来说，朋友们认为比较难，但是大家又都追求，为什么呢？觉得求稳。那提供给大家这个特别要说明的，就是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这则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这次的招聘大家一定记得，报名的截止时间就在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6月22号早上8点半系统开放，大家就可以去报名了。那在这之前，不要等到说我6月22号啊我再去看这个公告，一定要在这之前把公告研究清楚，哪些岗位是你心仪的，您可以复制粘贴自己建一个文档，或者动动笔在纸上先写一下。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一次的招聘它涵盖的专业和对应的人群相对来说范围很广，2026年我们吉林市的涉及到的一些事业单位用工单位还是挺多的，它有市直事业单位，还有基层治理专干，以及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三大块对应人群有区别，或者是有特别要求。你比如说基层治理专干这个岗位，它呢对专业没有要求，本科以上是国家承认的学历，也不一定非得都是全日统招本科。当然不是说非全日统招本科都可以去报，你要看具体的岗位，因为每一个岗位它对这个人学历的要求、经验的要求、甚至是职称的要求、能力的要求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说的是整体它没有，只要是国家承认学历，您是函授啊、业大承认自考这些都可以。基层治理专干，它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基层当中工作啊。你说这个是事业单位，我也可接受这个基层工作，那你就去看看都有哪些基层工作需要人，有岗位看一下研究一下。38周岁以下，对专业没有限制，约定的基层服务年限是5年，也就是说这5年当中你都不能动啊，不能申请，除非辞职啊。第二块呢，就是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个今年的吉林市的招聘人数是219人，不少，是不是？岗位呢，全部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不管你是研究什么方向，硕士及以上去看一看。202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身份界定呢，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包含自主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全国统一招生的。包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就是全国统招的意思，这个就叫全日统招硕士。有一些岗位它也要求你的本科段，也就是你的初始学历一定是全日统招的本科，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家长朋友，特别是初高中学生家长，一定要跟住我们一直有你。有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我们会描述的很准确，会给大家做科普吧，这个意思。科普，因为有一些概念是我们家长混淆或者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往往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就会耽误您去做学业规划，耽误这个孩子他在学历晋升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缺憾。然后呢，这次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呢，他除了2026届的应届生，就是马上应该现在就是陆续的在等待着拿毕业证了，是吧？毕业证、学位证，还有一个就是2025届、2024届毕业未就业的，同样要求跟刚才26届是一样的，比如说您是全日制的硕士及以上，或者说您的本科段也有一些强硬的要求，就跟2026届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它一定是您毕业未就业，24届也好，25届也好，只要是毕业未就业，没有就业痕迹。
后再说这次招聘人数最多的岗位，您看刚才这个高校毕业生专项是219人，基层治理专干是162人，对吧？这次招1000多人，剩下的全部是市直事业单位招聘。那这其中呢，社招为主，也会有一些岗位呢，他对你的毕业时间，比如2425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他这个岗位呢，可能对经验的要求，或者职称的要求，或者是一些资格证的要求，会有特别说明，这个还是要具体去看岗位。但是这一则我重点要说的是，它涵盖的专业方向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直播过程当中服务朋友们，所学的专业是比如说体育教育啊，或者是美术戏剧，包括影视日语这些方向。岗位并不是说特别的充裕，但是这一次市直事业单位招聘过程当中它就有，我简单说一下，大家注意听。待会儿呢我讲完之后会给大家分享说这个招聘信息在哪能看，招聘信息，所有的招聘信息，不管是什么用工方式，它什么类型的用工单位，它一定是有出处，而不是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个人他告诉你，并且可能还接下来实现的是收费或者是能运所谓的运作之类的。市直事业单位38周岁以下，学历呢是大专及以上，大部分的岗位都是本科及以上，有一些岗是可以接受大专，这个要具体去看，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专业是什么。美术、体育、音乐、戏剧、财务、影视方向，我说的都是大类啊。日语、思政、数学、特殊教育、心理学、新闻学、冶金、电气、车辆工程、会计、人工智能、计算机、学前教育、中国语言文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药学、临床、康复、网络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土木、给排水、道路桥梁、建筑大类，然后水利工程，还有像植物、动物、电子信息、医学检验、口腔，还有中药学、中西医结合、护理、英语、历史、生物、物理、语文、化学，这一听就是教师岗，对吧？小初高都有。然后针灸推拿、护理专业，还有一些岗位对专业没有限制。朋友们，吉林市事业单位招聘这个岗位，它的服务期限还有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两大块的招聘约定，最低服务年限是3年的时间。再重复一下，这则报名的时间是6月22号早上8点半系统正式开放，6月26号晚上的5点钟截止报名。整个的招聘流程，公告发布，然后大家网上申报，然后呢就是这个有收费啊。如果您的资格过审，说您报那岗位审你的资格，说啊可以参加考试了，系统会通知到您，然后呢您就可以开始缴费。这个有没有缴费我一定会介绍的很清楚，一直有你是很透明的、很公开的为大家提供的服务。这个有收费啊，因为如果您报那个岗位它需要笔试，这个笔试呢是一科一个人是50块钱，但如果你那个岗位啊，比如说硕士博士它是免笔试的，那么您就不用交这个钱，或者您这岗位它本身由于报名人数的关系它不足多少一定比例，就不用笔试了，直接面试，那这个也是不收费的。但前提一定是您的报名资格、报考资格已经过审了，你报那个岗位是吧。然后这则公告发布在哪里，官方渠道，官方为准，其他说的解读的都不算数。在哪儿呢？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您记一下，吉林市人社局，延展开就是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几个字，您在搜索引擎当中搜索，然后点击官方这个链接进去，而不是所谓的消息转载，这些都不是啊，您就记着是官方网站，在它的首页上，您可以找不到的话啊，可以站内搜索，就你搜到这个网站了，进去之后在关键词里面敲招聘两个字，这样的话所有跟招聘相关的就都会出来。现在这一则是马上要启动报名的吉林市的事业单位招聘。再说一下一直有你的互动方式，此时我们虽然没有用抖音给大家做直播，新媒体端公众假期休息，那你也可以依然在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不是直线的职，一直有你，然后找到那个括号就业服务直播号，因为您搜一直有你能搜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就业服务直播号，就是直播用的账号，主账号吧，这么来理解，然后另外一个是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职位的职，这个就
怎么讲，习惯讲小号，其实这个呢是用来给大家发布推荐岗位信息的账号。

0: 一直有你推荐必有推荐理由啊，要不然这个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是吧？官方媒体做就业，希望朋友们能够信任我们，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使用我们的直播间功能，这样呢也方便大家第一时间或者及时的获取岗位信息，好吧？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给大家做介绍了啊，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做的就业服务的蓝威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服务专栏，这个很重要啊，一安全。另外呢，我们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七点钟，新媒体端是直播到八点半，然后广播端直播到七点半，中午十二点纯广播端直播，只有这个广播只有新媒体端直播，大家记一下，还是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这个 APP 抖音的APP 里面搜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您点关注之后，如果我们一直有你开直播，有线下的招聘会，或者有特别的近期的面试活动的话，提前征集，这些机会都很好，不要错过。所以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你就能看到这个啊，就搜索一直有你就可以，两个账号都可以关注，是无偿为大家提供安全可靠的就业信息。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能力也不太行，那我只能用这个聘用的方式去参加这个就业的服务，那么你就要注意，我们一直有你在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跟比如面试啊、聘用啊，或者是企业用工等等这些形式，给大家提供一个啊，这是一个国企，我先说用工单位类型是国有企业，然后它的行业呢是服务行业，用工单位的名称叫春天宾馆。春天宾馆它的招聘方式，这个招聘方式呢就是用工方式叫劳务派遣制，也就是说您不是春天宾馆的员工，是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签聘把您派遣到春天宾馆去工作。朋友说了，这两个岗位一个是就是客房的服务员，一个是公共区域的保洁，说这两个岗位相对来说比较基础，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种方式，其实不用解释它是什么岗位，只要是公告当中或者是招聘要求当中说到了我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不管是什么岗位，它这个岗就是这个用工方式，所以我们作为求职者来说呢，也不用去探讨它或者议论它，说这个用工方式是为什么，或者一定要采取这种用工方式。大家听好，用工方式包括上班的时间、工作的节奏、内容的安排，真的是用工单位说了算啊，因为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如果朋友们对这个岗位有疑义，或者是不想用这种劳务派遣制的方式，那您就忽略它，可以不选就可以了。春天宾馆这是国有企业啊，刚才说了这两个岗位，一个是客房的服务员，一个是公共区域的保洁，总共用工量是三个人，服务员是两个人，保洁是一个人，这两个岗位全部要求50周岁以下的女性，没有学历要求，如果两年以上比如保洁经验啊，客房服务房嫂经验等等，这个是硬性要求，就是你得能证明你的简历啊，或者你的背景调查当中是能够证明你是有两年以上的保洁这样的经验的啊。如果以上条件优秀的话，可以适当放宽。那怎么体现你的优秀？这个我觉得，从保洁啊到客房服务员等等，这个你体现一下优秀。那以上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指的主要是那你说。性别怎么放宽？当然性别用工单位如果相中你的话也可以研究啊，就比如说年龄啊，你说50周岁以下，你刚好52 51，那这可不可以放宽？如果你能证明你优秀的话也是可以的。薪酬一个是2800，客房服务员一个是2400，这个薪酬当中呢是包含五险一金的。哦，我看一下啊。

0: 所以朋友们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公告的出处呢，提供给大家一个这个电话号码，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就是报名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说，这是用工单位春天宾馆的电话吗？这个不是，这是这家人力资源公司的电话，0431-856-11192。0431-856-11192，人力资源公司电话啊，但是一定是工作时间拨打，比如现在是公众假期，那您拨打也是没有人接电话服务您的，上午的8:30到10:30，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嗯，用工单位这个给出的规定上班时间不一样，不是说他就这个点上班，说10:30就午休了，不是的，是规定您在这个时间去咨询，8:30到10:30，然后下午2点钟到4点钟，然后可以电话咨询啊，然后呢如果资质可以的话，您需要带着你所有的证件去现场进行报名。现场报名就是说去现场报名的时间就是8:30到10:30，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如果您说电话咨询完了，我没有去现场报名，或者是说叫确认，那这个就视为报名无效，因为不是说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是得提交一些相关的资料去做初步的审查，您这样理解就可以。没有任何收费啊，没有任何收费，第三方公司，人力资源劳务派遣方式。这个工作地点在人民大街与民安路交汇处，就是在工人，在吉林省工会在工人化工附近，在人民广场啊，正经人民广场，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广场这个地理位置。再说一下我们一直有你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在收听广播的时候记住这个播出的时间到7:30啊，然后呢在抖音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一样的头像，两个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账号，一个是就业服务直播号，就是直播用账号，这两个账号啊，您可以任选其中之一，但直播用账号一定要关注，直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8:30，中午的12:00到1:30，每天播3个小时，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非工作时间，拿到岗位信息之后工作日上班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直接能联系到用工单位就可以了，没有第三方，有第三方我会特别说明，像刚才这一则有第三方我就特别说明了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长春硬化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这个岗位它是事业单位，这个岗位它招聘的4个人都要求是有工作经验或者已经获得相应的职称以及职务，因为它这个岗位的要求是成熟，就不是小白，大家理解一下啊。分别的岗位叫做所长办公室的研究政策研究员、财务管理、高技术项目的管理和法律事务，这几个岗位都要求的是有工作经验能力，甚至还有一些职称要求，35周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要求学历高是吧？您看一下他用工单位啊，这个是事业编制，对于相应的专业一定是专业对口，比如说我举例子，因为一共就招4个岗嘛，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叫监督审计处的法律事务工作人员，35周岁及以下，他要求您的本硕专业都是法学，所以本硕专业一样一致或者相关联都是属于这个专业大类的，是非常合理的，不要跨专业去读研，不要相信这个叫研究生的所谓培训机构给你讲的跨专业转专业只有考研这一条路，这个是不对的啊。而且这个岗位呢要求您过法考，简单一点说必须的必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者国家司法考试，并且获得了国家 A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就所谓的就是 A 证在手，事业编制。然后呢高技术项目管理要求的是博士研究生啊，虽然说起步是说，但就是要求博士了，35周岁以下，理工大类化学材料的会被优先，这个也是事业编制，用工是一个人，好吧。这个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去长春硬化所官方网站，长春简称是长春硬化所，它的全称呢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对吧？这个就是用工单位的全称。
1: 一直有你，
2: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1: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

0: 上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